0: 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就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总结好、巩固好、拓展好学习教育成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全面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指出，要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领域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让基层更有感，群众更满意。要全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进一步巩固农村集体三资、高标准农田、医保、养老、校园餐等领域整治成果，固化常态长效举措。要抓好三季度工作收官，全力冲刺四季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发展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9月10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刘强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十五五”时期重大战略机遇，深化务实合作，加大在资投资布局和项目建设力度，推动天然气就地转化利用，助力资阳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唐中柱、刘建华，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勇，雁江区、安岳县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4: 9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严磊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精神，总结市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2: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省委、市委统一部署，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真正做到学思见悟融会贯通。要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扎实抓好建章立制，不断提升政府工作质效。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抓产业促增长，抓治理促民生，抓监管促安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
1: 9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结合资阳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强化对外交流合作，持续用力推进6+4重点产业赛道招商，加快资阳造产品出海步伐，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 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工程建设、国资国企、政府采购等领域监管，不断提升政府履职能力水平。会议审议通过资阳市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意见，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9月9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9次党组会议和第110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如木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7次会议和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发展、安全稳定、民生保障、风险防范等重点任务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不断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以严的作风、实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紧紧围绕全市发展大局依法履职，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上持续用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焦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营商环境优化、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实效，发挥代表作用，以高质量人大工作助力资阳现代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万志琼、副主任刘廷安、党组成员、副主任江鸿飞、孙志、邓继红、李杰、党组成员、秘书长鲁琼参加会议。
3: 机械臂精准起落，传送带流畅衔接，自动化生产线高速作业，勾勒出企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在乐至经开区，创汇龙电子四川有限公司满负荷运转，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近日，记者走进企业生产车间，看到四条自动化生产线开足马力，80余名一线工人有序作业，一块块球机显示总成，经过多道工序加工完成下线。目前企业月产量已稳定在50万片，产品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远销东南亚、非洲等地。依托良好的产销态势，企业锚定今年产值突破1亿元的目标，奋力攻坚。海外订单持续增多，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原有产能逐渐承压。为抢抓市场机遇，企业实施厂房扩建项目，破解产能瓶颈。
5: 为了满足生产需求，我们今年启动了厂房扩建项目，新建厂房面积增加了3000平米，主要用于手机显示屏背光光学制造环节。8月上旬已正式投入运行，目前各项产能指标均达到我们公司的预期目标。
3: 新厂房投用有效释放企业生产潜能，为企业后续发展筑牢根基。
5: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抓好新厂房的产能爬坡，确保新产线满负荷高效运转，保质保量完成各项订单任务。
1: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育桃李。在雁江区马鞍学校，语文教师杨海燕坚守讲台28载，以温柔的陪伴、灵动的教学、无私的关爱深耕教育事业。他用心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因材施教，润物无声，用热爱与坚守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点灯人。
2: 近日，在雁江区马鞍学校5年级9班教室内，书声朗朗， 语文教师杨海燕翻开课本，正带着学生朗读《落花生》。从教28年，他习惯把生活的细节搬进课堂，把人生的道理藏进故事，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叩开孩子们的心门。杨海燕的教育初心自幼生根，受家庭熏陶，他从小便对教师职业充满向往，对文字饱含热爱，怀揣着教书育人的赤诚初心，18岁的他毅然站上3尺讲台，从此扎根基础教育一线，默默坚守耕耘至今。
6: 我觉得老师就是要以真心去对待每一个孩子，然后学生才会以成长来回应。
2: 他的语文课不走寻常路，杨海燕探索出快乐阅读、灵动课堂的教学风格，带着学生轮写日记、亲子共读、排演课本剧，让文字变得可触可感。
7: 他有些时候也会给我们画些思维导图，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这篇课文的躯干人体。
2: 在学生眼中，杨老师有时很温和，画思维导图，理清课文脉络，带他们演课本剧，身临其境。有时也很严厉，课堂上他严格要求细致把关，及时纠正学生走神松懈等问题，用心守护每一位学生的成长。教育有爱，润物无声。从教以来，杨海燕以匠心深耕教学，以爱心呵护学生，以初心坚守使命，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北京时间早上的8:33，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近日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再来关注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0: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5: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6: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5: 爱你，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6: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晴音。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那么今天的活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谢春花演唱的《陪你在左》。

左右。那么这首歌呢是动画五六七指玄武国篇片尾曲，由谢春花演唱，曲风清新治愈，编曲轻柔简约，以舒缓的旋律铺陈温暖氛围，然后谢春花干净温润的嗓音如同轻声安慰，没有浓烈的情绪爆发，歌词以温柔的口吻诉说陪伴，累了吧我亲爱的朋友，流泪吧脆弱不安的时候，我都在你身后，用晨曦晚霞的意象传递不离不弃的守护感。

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谢春花演唱的《勇敢的小猫》。那么这首歌呢是谢春花写给自己的猫咪板栗的原创单曲，曲调如同童谣般轻快朴质，吉他与尤克里里简单的伴奏，干净治愈。谢春花灵动温柔的声线搭配歌曲末尾喵咪的叫声，满是可爱的烟火气息。那么歌曲呢也是表面写小猫哈，实则呢是藏着自我成长的感悟。小猫从胆怯到勇敢探索世界，也鼓励着创作者直面内心的恐惧。那么歌词呢简单直白，勇敢出发，不害怕，用小动物的故事传递力量，治愈每一个内心胆怯的大人。那么整首歌温暖轻盈，没有沉重的说教，提醒我们保留勇气，自在前行，一起来听。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

0: 餐点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

0: 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2: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0: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3: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5: 举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2: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清音。那么今天的瞬间之旅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一个人民日报的文章。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主动一点挺好的。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害怕被冷落，不愿意主动开口说喜欢，害怕自己不够好，不敢报名去参加比赛，因为害怕结束，于是拒绝一切开始。可是如果不迈出第一步，又怎么知道结果是好是坏呢？等着别人先问候，等着机遇找上门，等着万事俱备再出发，最后在犹豫和观望之中白白消耗了时光。如果不主动争取

用站在原地观望，只能看见别人一路繁花。那主动迈开脚步前行，才能遇见属于自己的风景。前路或许会有一些坎坷，出发未必立刻有结果，但是前往走，往前走哈，但是往前走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只要一直在路上，时间自会给你回应。那人生有很多惊喜，来自一次次勇敢的主动，主动表达心意，主动争取机会，主动改变现状，主动走出困住自己的舒适圈。不必过分的在意旁人的眼光，你的人生终究要自己负责，不困于等待，不囿于纠结，大胆的去奔赴想要的生活，才能把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实际上，我想见你，我可以的，我想试试，这些话一点都不羞耻。勇敢的说出真心话就是大冒险，主动的争取，主动的表达你真的超勇敢，也超可爱，主动一点也挺好。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

0: 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听见力量，我是清音。每周五上午九点是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您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或者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近日，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发布相关通知，公布2026年度全省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具体标准等参数。2026年度全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缴费基数上限为每月23493元，下限为每月4699元。2026年度灵活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人员等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缴费涉及使用上年度全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以每月7831元为依据执行。2026年度工伤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涉及使用上年度全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按每月7831元执行。社保缴费基数，指社保缴纳人员在一个社会保障年度内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按照相关的要求。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用人单位，应按国家统计局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统计项目的实际收入，据实申报职工缴费工资。职工个人缴费基数在全省公布的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以内确定，参保用人单位申报的职工缴费工资超过上限的，按上限计算缴费基数，低于公布下限的，按下限计算缴费基数，在当年缴费基数上下限之间的，按申报的职工缴费工资作为职工个人缴费基数，参保用人单位缴费基数按照本单位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确定。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号起实施。新出台的社会救助法设专章对社会力量参与进行规范，明确了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法定地位，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机制，加强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有效衔接和协同。那社会力量如何参与社会救助呢？首先来说到参与方式。一、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鼓励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通过购买服务、开发岗位、政策引导、提供工作场所、设立基层社工站等方式，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协助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评估、建档访视、需求分析等事务，提供访视照料、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鼓励以社会救助为主的服务机构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二、慈善力量帮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设立项目、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帮扶活动，动员和引导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加大社会救助方面的帮扶力度。三、志愿服务发展，促进社会救助领域志愿服务发展，支持和引导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 发挥志愿服务在汇聚社会资源、提供救助帮扶等方面的作用。再来了解建立参与机制。一、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依法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二、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将社会救助中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机制和渠道，依法做好信息发布、政策咨询、业务指导、项目指引、志愿服务记录或者证明等工作，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创造条件，提供便利。四、对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你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你的蓝牙耳机有多久没关了。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国安部门提醒，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此外，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者几秒钟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无需你点击任何同意按钮。这时攻击者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者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此外，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第三类为钓鱼窃取，在公共

0: 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如果说点击同意配对，对方可能马上发送照片等文件，部分文件捆绑着木马程序，一旦点开，手机就有可能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手机里的个人重要信息文件，都存在被窃取的风险。那如何正确防范蓝牙隐患呢？一，不用蓝牙时立刻关闭，平时不连接耳机、手环、车载设备，就顺手关闭蓝牙，从根源上杜绝被窃密的可能。二，拒绝陌生设备配对，遇到陌生设备发起的蓝牙配对请求，果断拒绝，切勿因好奇点击同意。如果不小心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除此之外，就是定期清理已配对设备，定期检查已配对设备列表，清理陌生或不常用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安全风险。最后就是提醒到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更新系统，修补安全漏洞，提升蓝牙使用的安全性。在这里呢，也提醒到各位，蓝牙方便生活，也需安全使用，提高防范意识，不给骗子留下可乘之机。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在沙发上躺着或者坐在行进的车里，不知不觉就睡过去了，可一到晚上躺在床上，反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如果说实在是睡不着，闭目养神可以起到休息效果吗？不少人存在一定程度的睡眠焦虑，有时候越想睡好反而越睡不着。沙发是家里放松休闲的地方，天然不带必须睡着的压力，紧绷的神经在这里可以自然松弛下来。如果光线昏暗，身体被软垫温柔包裹，电视里传来不大不小的白噪音，人很容易就会睡着。类似的情况，当我们坐车的时候，持续的晃动和低频噪音也容易让人放松，产生睡意。床却完全不同，躺上去的那一刻，仪式感太强了，这是正式睡眠的开始。如果脑子里面塞满没有完成的事，那些念头不会因为你躺下就会清空，反而因为注意力转移在黑暗中愈发的清晰，让人难以入睡。其实偶尔失眠问题不大，别太焦虑。一般来说，上床关灯以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情况。如果超过30分钟，甚至1个小时还没有睡着，你可能就会焦虑。原本能睡7小时，现在只剩6小时了，并担心第二天会精神不振，然后变得更加的焦虑。但事实上，我们感觉自己没睡好，不一定身体真的没睡好。睡眠好不好，除了体现在生理指标上，还有一个主观感受，二者有时存在偏差。比如一个人可能主观感觉自己睡眠状况不佳，但事实上并不影响白天的工作生活及情绪，这种情况则提示睡眠已满足身体需求，不必太过焦虑。那么在睡眠上追求完美主义容易加重焦虑， 对于自己的睡眠模式，有时不必太过的挑剔，并非每一夜都必须睡得完美。其实有几个习惯可以帮助你更快的入睡。第一，学会大脑关机。上班族的睡眠问题多与睡前信息过载、蓝光刺激和焦虑有关，建议开启数字宵禁，睡前一小时不碰电子设备，必要时开启夜间模式，并将屏幕亮度调暗，用低刺激的纸质书阅读、白噪音或外语有声书替代刷电子屏。睡前记录次日待办事项，明确今日已结束、明日需完成的事情，可减少工作相关的睡前焦虑。第二，增强体力活动。睡眠动力也被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也越深。失眠者可以尝试不管晚上睡眠好坏，白天不补觉也不午睡。此外，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但睡前两小时不宜剧烈运动。针对老年人的睡眠痛点，如昼夜节律紊乱、日间活动不足，建议白天动起来，在固定时段晒太阳，到户外快走或打太极拳30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也可以参与广场舞或和子女一起买菜散步。三、尝试放松技巧。睡前可以尝试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冥想、听白噪音，或者温水泡脚、洗个澡，告诉身体该睡觉了。四、固定上下床时间。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天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不管睡眠好坏都要坚持。失眠者推荐11点左右上床，早上6点左右下床，待失眠改善两周，再逐渐延长卧床时间，一般每周可以延长15分钟，直至达到理想的睡眠时间。第五，调整睡眠环境。卧室环境对入睡速度影响较大，建议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凉爽，温度控制在18到22度。如果外界的光线过强，可使用遮光窗帘或佩戴眼罩，同时选择合适的床垫和枕头，保持身体得到良好支撑。如果尝试自我调整以后，失眠症状持续不缓解，或伴有心悸、头晕、胸闷等不适，一定要及时的看医生。好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每周五上午9点是我们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掌上自扬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自扬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扬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数十公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为提升群众隐患自查自纠和应急避险能力，近日资阳消防开展蓝焰守护平安相伴消防宣传进基层爸爸会活动，活动现场设置消防器材实操教学，消防宣传员手拿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干粉灭火器、灭火毯等常用器材，详细讲解适用场景与操作步骤，现场示范规范的使用方法，并演示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工作原理，让群众直观掌握基础消防器材操作与火情预警知识。9月10日，在资阳高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会议室里，一场贴合工程企业实操需求的专项法律培训正在举行，精准聚焦企业经营痛点、合规难点，为企业干部职工送上专业实用的法律知识。眼下正值红薯收获季，近日在安岳县千佛乡薯燕家庭农场的红薯种植基地里，30余名工人正在忙碌。只见一颗颗个头匀净、颜色鲜亮的红薯从土里翻出，经过工人们仔细挑选后装筐待运，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一进入到秋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喉咙干痒的感觉啊。这时候呢，有一种果子，哎，就派上用场了。不少人会拿它来泡水喝，那就是罗汉果。那么罗汉果呀，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尤其对于两广人民来说呀，这可是土生土长的凉茶材料。它到底长什么样呢？为什么能甜得那么自然？除了泡茶，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吃法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神奇的小果子。那么和香蕉这些舶来的水果不同啊，罗汉果呢是彻彻底底的本土化水果。那么罗汉果呢原产于我国的南方地区，最早呢出现在13世纪广西桂林地区的记录当中。那么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提到了罗汉果。那么罗汉果呀，它长得像一个胖乎乎的这个葫芦娃一样啊，尤其是刚从藤蔓上摘下来的时候，青绿色的外皮，圆滚滚的，沉甸甸的，十分的可爱。那么等到罗汉果慢慢的成熟，它的外皮呢就会变成黄褐色，摸起来呢也是更加的粗糙一些，表面还附有一层细密的绒毛。那罗汉果的藤蔓能一直爬到几米高的树上，每年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啊，它是广西桂林当地的特产经济作物，也是桂林永福县的地理标志产品。那另外呢，在广东啊、湖南啊、江西啊等地也是有种植的。

那一般的水果呀，大多是吃水果的酸甜口感和其中的一些营养啊，而罗汉果可不一样。最让罗汉果出名的是它的甜度。甜度，这个罗汉果到底有多甜呢？就这么说吧啊，你试着把一个罗汉果给它敲开，丢进保温杯里边，然后呢再倒上开水泡上几分钟，打开盖子，保证你会被一股浓郁的香甜所包围。那大家可以尝一口啊，就是甜的，就是像加甜的像加了半杯糖一样，就是这么甜啊。那么罗汉果之所以甜，是因为它里面含有罗汉果甜苷，这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那么甜味非常的纯正，也没有什么异味啊。它的甜度呢是蔗糖的300倍，所以说呢只用一点啊就能提供比较多的甜味了。而且罗汉果甜苷啊在人体当中几乎是不被吸收的，也不会产生太多的一个热量，它呢会直接通过小肠就排出我们的体外了哈。所以说呢这个吃罗汉果不用担心发胖啊，也不用担心血糖升高。它呢可以作为甜味剂，在各类的食品当中部分或者是完全替代蔗糖来使用，尤其适合呀作为肥胖朋友啊或者是有糖尿病朋友的糖类替代品。

所以呢，罗汉果也经常被加工成各种的食品，比如说罗汉果茶、罗汉果含片、罗汉果饮料等等，在市场上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不过呢，因为罗汉果的甜度啊实在太高了，所以在吃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控制用量啊，千万呢别放太多了啊，否则可能会甜到发齁啊，嗓子齁齁甜齁甜的，反而会影响到我们吃罗汉果的一个口感。

0: 忙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 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我说着你笑了，怎么会一切都像很。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这个罗汉果。民间呢流传着不少罗汉果能降血糖的说法。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提到啊，罗汉果它的糖苷对血糖友好，不容易升血糖。但是哈，不升血糖也不等于它能帮助降血糖啊。所以说呢，对于有血糖异常问题的朋友们来说，不要指望着罗汉果来降血糖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注意科学的饮食，适量运动，根据医嘱合理的治疗等等，才是治疗糖尿病的科学手段。那么大部分的罗汉果呢，主要以干制品的形式来进行售卖啊。虽然新鲜的罗汉果它也可以吃啊，但是呢，真心劝你不要轻易的尝试啊。不信你可以去社交平台上去看一看网友们的经验分享。有的网友说呀，这啃上几口有头晕的啊，有想吐的，还有舌头麻的。所以说呢，有些吃法不流行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在两广地区呢，罗汉果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泡茶啊。不管是新鲜的罗汉果还是晒干的罗汉果，都能用来泡茶。那新鲜的罗汉果呢，直接敲开掰成小块，丢进杯子里，然后呢再冲上开水就可以了。那晒干的罗汉果呢，先给它敲碎外壳，取出里面的种子和果肉，然后呢再一起放进杯子里，用开水来冲泡。那泡好的罗汉果茶呀，色泽红润，味道甘甜，但是呢您别放太多了啊，四分之一就足够甜到嗓子眼了。

罗汉果炖雪梨，罗汉果冰糖水等等。那么冬天北方地区啊比较干燥，可以喝一些润润我们的嗓子。当然了，因为罗汉果的甜度啊实在是太高了，所以说呢，在制作这些美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少放糖或者是就不放糖了啊，否则可能会甜到让人受不了。 那在这里呢，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罗汉果的好处多多，但是呢，也不能食用过量啊，也要把握这个度。那如果是对这个果子非常感兴趣的话，大家不妨去市场上挑几个回来去试试看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在沙发上躺着，或者是坐在行进的车里面，不知不觉就睡过去了啊。可是一到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实在是睡不着，如果是实在睡不着，闭目养神可以起到休息的效果吗？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大为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那不少人呢存在一定程度的睡眠焦虑，有的时候呢越想睡好反而就越睡不着啊。那沙发呢是家里放松休闲的一个地方，天然呢不带必须睡着的这种压力，紧绷的神经呢在这里可以自然松弛下来。如果是光线比较昏暗，身体呢被这种软垫柔软的包裹起来，电视里传来不大不小的白噪音，人就很容易 睡着了。那类似的情况就是当我们在坐车的时候啊，持续的晃动和低频噪音也会容易让人放松产生睡意。那床呢就完全不同了，在躺上去的那一刻呀，仪式感太强了啊，这是 正式睡眠的一个开始。哎，如果脑子里塞满没有完成的事情啊，那些念头不会因为你躺下就清空了，反而会因为注意力转移在黑暗当中越发的清晰起来，让人难以入睡呀。 那一项调查就发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悖论啊，就是超过一半的失眠者失眠原因呢恰恰是担心自己睡不好啊。把改善睡眠呢当作是提升健康水平的头等大事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过度追求高质量的睡眠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心理压力，导致失眠质量和睡眠的时长双双下降了，加重失眠，从而呢进入了 恶性循环。不走，我的直觉它告诉我。那一般来说呀，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就属于正常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是超过30分钟，甚至是一个小时还没有睡着，你可能会这时候焦虑起来啊。原本能睡7个小时的，现在只剩下6个小时了。

担心第二天起来啊，会不会精神不振呢？然后变得更加的焦虑啊。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感觉自己没有睡好，不一定是身体真的没有睡好。那这个睡眠好不好啊，除了体现在生理指标上，还有一个主观的感受，就是他们两者有时是存在偏差的。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主观感觉自己睡眠状态不是很好啊，但是事实上呢并没有影响到白天的工作和我们的情绪，那这种情况呢就表示着睡眠已经满足了我们身体的需要了，不必太过的焦虑。那么在睡眠上追求完美主义，容易更加的焦虑。对于自己的睡眠模式呢，有时不必太过的挑剔啊，并不是每一天晚上都必须睡得非常的完美的啊。那很多人呢可能会问，哎，如果是睡不着的话，闭目养神，它到底有没有用呢？有研究发现啊，在闭目养神的状态下，大脑呢并不会积极的参与到对外界的反应。那这个时候的脑电波表现与睡眠期间基本是一致的。那大脑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着的时候发出的脑电波是完全不同的。在闭目养神的状态下呢，这个时候脑电波表现与睡眠期间基本相同，大脑呢会给自己放假了哈。那这个时候呢，大脑就像手机黑屏待机一样，虽然呢这个时候啊不是关机，但是呢可以减少我们的耗电量啊，得到实实在在的休息。

0: 那如果是大家经常躺下了超过30分钟还睡不着的，可以重点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调整一下啊。那首先呢，就是学会大脑关机。那上班族的睡眠问题呢，多与睡前的信息过载啊、蓝光刺激和焦虑有关。那建议大家呢，开启数字宵禁啊，就是睡前一个小时不碰电子设备，必要的时候呢，开启夜间模式，把屏幕的亮度调暗一些啊。还有就是用低刺激的纸质书来进行阅读，白噪音或者是外语有声书来代替刷电子屏。
1: 不走，我的直觉它告诉我。
0: 那么在睡前呢，我们可以记录啊，我们第二天的代办事项，明确今天已经结束，明天需要完成的事情，可以减少工作相关的睡前焦虑。那我们呢，还可以增加一些体力活动啊。那睡眠动力也被称作为睡眠压力，就是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那睡眠动力越大，那越容易入睡，睡眠也会越深。那失眠的朋友呢，可能失眠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不管是晚上睡眠好啊。失眠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不管晚上睡眠的好坏，白天呢不补觉也不午睡啊。另外呢，保持适量的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但是睡前两个小时就不要剧烈运动了。那么针对老年人的这种睡眠痛点，比如说昼夜节律紊乱呢，日间活动不足，建议白天可以动起来啊，在固定的时间段晒晒太阳啊，到户外快走或者是打太极拳30分钟，就是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也可以参与比如说广场舞啊，和子女一起去买菜散步啊，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呢还可以尝试一些放松的技巧，睡前呢可以尝试一些放松技巧，比如说冥想、听白噪音，或者是泡热水澡，洗个澡，告诉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我该睡觉了啊。那紧张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采取胸式呼吸，呼吸呢 急促且浅。当你在床上翻来覆去，因为睡不着而烦躁的时候，不妨呢大家也可以试试腹式呼吸，就是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让腹部鼓起来，然后呢再用嘴缓慢的呼气，腹部回落。注意呢，呼吸要慢、深、长。 那我们还可以尝试一下固定上下床的时间，那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我们的生物钟啊，每天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自己的生物钟了。不管是睡眠好坏都要坚持，那失眠的人呢推荐23点左右上床，早上6点左右下床，那待这个失眠改善2周再逐渐的延长卧床时间，一般呢是 每周可以延长15分钟，直至达到理想的睡眠时长。 那还有就是可以调整一下睡眠的环境啊，卧室环境呢对于入睡速度影响比较大，建议呢保持室内的安静、黑暗、凉爽。 那温度呢控制在18到22度，如果是外界的光线过强呢，可以用这个遮光，我们可以使用遮光窗帘或者是佩戴眼罩的方法。那同时呢，选择适合的床垫和枕头，确保我们的身体得到良好的支撑。那如果是在尝试自我调整之后，失眠状况啊持续不缓解，或者是伴有心悸、头晕、胸闷等等一些不适的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及时就医。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让城市变从容。
0: 那很多家长啊都会有这样的困惑，明明道理讲了无数遍，叮嘱说了无数次，孩子依然是我行我素，任性叛逆，写作业拖拉，出门撒泼耍赖，犯错拒不认错，事事跟家长对着干，无数次的耐心耗尽，换来的是亲子间的争吵、冷战和彼此心里的委屈与隔阂。其实呢，孩子不听话呀，从来不是故意和家长作对，而是他们成长的信号。他们呢，开始有了自我意识，渴望被尊重、被理解，却不懂如何去正确的表达。而多数亲子矛盾的根源，从来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家长的沟通方式出了错。好的家庭教育从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和指责，而是温柔且有力量的有效沟通。那么掌握这几种沟通方式，就能化解大部分的亲子矛盾，陪伴孩子从容成长。那到底有哪些沟通方式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就是用共情来代替说教，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最习惯性的教育方式就是遇事先讲道理。在家长眼里呢，我们是在纠正孩子的错误，传授人生经验。可是在孩子眼里呢，这些冰冷的道理都是不被理解的否定。
1: 直到秋意深浓。
0: 当孩子带着负面情绪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呢处于紧绷抗拒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再多的大道理只会被自动的屏蔽，甚至会激发他们的逆反心理。高明的家长永远懂得先共情情绪，然后再处理问题。共情呢，不是纵容孩子的错误，而是接纳孩子的情绪，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被看见。

当家长放下说教的姿态，接住孩子的负面情绪，孩子紧绷的内心就会慢慢的松弛，情绪被接纳后，孩子才会愿意敞开心扉，听从家长的引导。

那很多时候呢，孩子叛逆不听话，缺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一份感同身受的理解。先温柔治愈情绪，然后呢，再理性的纠正问题，教育才会真正落地生根。

0: 那还有就是简单明确的表达，用合作的心态去解决问题。很多亲子冲突的爆发呀，源于家长模糊、唠叨、强势的沟通方式。早上催促孩子上学，我们呢总是说你能不能快点，整天磨磨蹭蹭的，一点都不省心。提醒孩子学习总是唠叨啊，要好好学习，别总是玩手机，要懂事听话。那这些话语笼统又模糊啊，孩子不知道自己具体要做一些什么，该怎么去改正，只感受到家长的催促、不满和控制，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抵触的心理。
1: 窗外薄雾淡却，高楼惺忪。
0: 那么真正高效的亲子沟通是简单明确具体的表达，摒弃情绪化的指责和空洞的一些大道理，直接告诉孩子具体的要求和做法。家长放下高高在上的控制姿态，用平等合作的心态去代替命令和要求，不要总是把孩子啊当成要被管教的附属品，而是把他们当成独立的个体，遇事多商量，少命令。
1: 我会感透在此之朦胧。
0: 那么当沟通变得清晰温和，相处变得平等包容，孩子不会再感受到被迫的这种压力，反而呢会更加的主动配合，积极改变。温柔而坚定的明确表达，平等且真诚的合作心态，是化解孩子叛逆、培养孩子自律的关键。

那还有就是带孩子一起推导出结论，而不是直接灌输答案。很多家长啊，在教育当中都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凡事急于孩子，凡事呢急于给孩子一个答案，替孩子来做决定。那孩子遇到难题、做错事情、纠结选择的时候，我们呢总是忍不住啊，立刻就指出错误，给出标准的答案，告诉孩子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那我们呢以为这是高效的教育，是为了孩子规避弯路，快速成长，却不知道啊，直接灌输的答案永远刻不进孩子的心里。被动接受道理的孩子只会暂时的顺从，没有办法真正的认同。那在下一次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依旧会犯错，依旧会叛逆。那么真正成长啊，从来不是听懂家长的道理，而是自己去悟透人生的答案。下雨越静越冬，当孩子纠结犹豫不知所措的时候，不要直接代替他去做抉择，而是帮助他来梳理利弊，理清思路，让他自己去权衡，自己去判断，自己得出结论。哪怕孩子的答案不够完美，哪怕孩子会走一点弯路，那这些

0: 亲身的思考、亲身感悟的过程，都是孩子最珍贵的成长养分。
1: 茶青扬，载我去山野中。
0: 直接灌输的道理是家长的认知，自己推导的答案是孩子的成长。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晃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没有天生叛逆的孩子，只有不会沟通的家长。孩子不听话，不是对家长的否定，而是在提醒着我们，该换一种温柔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了。最好的家庭教育啊，从来不是严厉的管教，而是好好说话，用心沟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大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资关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关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 028-2611-6789。

0: 近期，资观栏目报道了户外健身设施失修、小区保坎隐患突出等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整改情况如何？群众是否满意？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追踪报道。雁江区滨铁路一处户外健身点器材破损严重，长期无人维修的问题。采访中，市文旅集团运营管理部工作人员表示，将对损坏的器材进行维修或者更换，满足市民的健身需求。9月8号记者回访时看到，此前缺失的漫步机踏板已全部补齐，立柱顶端加装了红色保护盖，损坏的踏板轴承已全部更换，但地砖松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记者现场体验多件漫步机，踏板贴合稳固，没有出现松动、异响、卡顿等问题，运动体感平稳不晃动。市民说道：
1: 还可以，我们就是了解过来看一下，这个修好了。
0: 市文旅集团运营管理部工作人员介绍，本次维修于9月1号实施，工作人员对该点位所有健身器材开展全面检修维护，能够继续使用的补齐缺损部件，共新增漫步机踏板7个，更换立柱顶部防护盖21个，同步更换轴承等配件15个。工作人员表示，将安排工作人员尽快处置地砖松动问题。安岳县七位居家院小区保坎墙面破损，条石松动，泥沙滚落，垮塌风险威胁48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9月8号记者再次来到七位居家院小区，看到保坎上2米多宽的凹陷大坑已被填平，水泥层鼓包脱落的破损墙体已加固修复，一套完备的排水系统布设到位，压在居民心头的安全大石终于落地。附近居民说道：
2: 但这份我还是比较可以，我也没得那么担心了。
0: 岳阳镇党委副书记唐王介绍，本次保坎加固工程于8月20号正式进场施工，8月22号全部完工。项目采用喷苗挂网喷浆工艺，对边坡本体实施加固。保坎顶部散水直接冲刷墙体是诱发险情的主要原因，为此在进行保坎加固的同时，延长了顶部房屋雨水收集 PV 管，并且新增一根 PV 管收集地面散水，两根管道统一接入小区排水沟，杜绝散水直冲保坎。除此之外，墙体还增设排水口，及时排出墙体内的存水，整套排水系统能够有效地防范同类险情再次出现。岳阳镇党委副书记唐王说道：
3: 岳阳镇辖区内所有的地质隐患点位，包含其余这个点位，在今后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加强日常的巡查和排查。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观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前段时间在大广高速湖北黄冈境内，张某呢开车沿快车道内行至团风收费站路段，在错过出口以后忽然减速并停车，待右侧车辆经过以后向右压实线进入出口匝道离开。那么经查，张某呢要在团风收费站下高速，但是没有提前向右变道，在进匝道口想要变道的时候，右侧却有大货车经过，没有办法变道，于是呢便直接在快车道停了下来。那么交警对张某也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呢记了9分。交警呢就提醒到大家，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开车如果说在高速上行驶，我们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路线，了解沿途的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的节点位置，然后上路后要集中注意力，留意导航提示和道路标牌指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说进互通的时候，至少提前2公里就要变道至右侧车道，并且保持跟车的行驶，不要再变道超车。无论什么原因，你错过了路口或者说进入路口实线区，都应该是将错就错，急需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逆行。开心，我愿意站个罗密接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那么关于高速上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一个的话就是要做好车辆的检查哈，这个也非常的重要，检查一下转向系统有没有异常，制动装置是否是灵敏有效，部分的润滑是否是良好，轮胎有没有过度的磨损，胎压是否是正常，前后转动轴有没有异响，发动机有没有漏水、漏油、漏气现象等等，还就是远离疲劳驾驶。高速路行驶，司机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小时，困了就要去服务区休息，每次停车休息时间至少是20分钟。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分心驾驶哈，不要有一些小动作，一定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啊！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喝水、吃东西，或者说操作导航等这些小动作。车上其他的乘客尽量减少与驾驶员聊天打闹，那避免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还有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间距离，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如果说是晚上开车，或者说容易在发生危险的路段开车的话，我们还是要降低行驶的速度。同时呢，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驾驶员一定要自觉地按车型分车道行驶，文明安全驾驶，千万不要随意的变道，严禁一次变更2条以上车道，然后尽量避免急刹车啊。变道前呢，也要注意观察路况哈，提前的开启转向灯，确保安全以后再变道。那还有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啊，不要超员驾驶，超员呢会加重车身，使车辆安全性能降低，然后车辆的超员啊，车辆超员一旦发生事故，加大了乘客逃生的难度，而且车辆性能会因为超员而增加损耗。那为了避免他人及那为了他人和自身的一个安全哈，一定要杜绝超员驾驶。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啊，应急车道是在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的，占用应急车道属于严重的一个违法行为，那我们也要提醒到大家哈，千万不要啊去堵。高速公路上堵车的时候，应急车道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一条抢险车道，是救援车的啊唯一通道，所以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随意的去占用应急车道。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
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一定要注意全员全程规范的戴好安全头盔哈啊！我们全员全程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上车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系好安全带，也是提醒您的家人一定要系安全带。安全带等于生命带。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值得冒险，没有终点。那么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哈，我们的家里面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比如说我们外出或者说晚上入睡之前，一定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是关好的，一旦发生燃气泄漏，迅速的关闭阀门，打开门窗，切记动用明火。那么第二呢，就是天气呢也是慢慢个嘞变冷了，我们在使用一些电暖气的时候这些取暖设备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可燃物。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不要在单元楼内去堆放一些杂物，不要在消防通道上停放车辆，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而且呢也要定期的去检查电器的线路哈，定期的对家中的电器线路进行检查，发现电线绝缘层颜色失去一些光泽，变暗了，发硬了，裂纹了，脱落等问题，应当及时的更换。那还有呢，就是要注意一些比如说秋天哈，因为有的时候风比较大，我们还是要当心一些高空坠物，好，不要在摆有杂物的居民楼下去行走。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注意森林防护，就不得携带火种进入林场、草原呐、草场哈，或者说是不乱扔烟头，不要乱扔垃圾。那同时呢，也要加强小朋友不要去玩火，家中如果说有打火机、火柴，要放在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那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哈，就比如说独居老人，我们回家探望老人的时候，帮助清除家中的一些火灾隐患。那提醒做饭不要离开人，不能干烧锅，也叮嘱哈，不要卧床吸烟等这些主意思想。那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9: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1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4: FM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0: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找到他。
1: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2: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4: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新华社记者9月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到18日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9月9日到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人工智能无疑是本届服贸会的热门词汇，走进各大专题展馆，技术赋能、场景落地成为鲜明特色。本届服贸会以动态演示、交互体验、实景模拟的方式，集中展出了一批可应用、可落地、可推广的前沿创新成果，直观呈现科技创新与服务产业深度融合的全新业态。9月10日，第14届 TOPS 成都宠博会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展期持续到9月13日。本届展会以无限容力为主题，展馆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汇集了5000余个海内外宠物品牌。那么四川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展会猛犬云集，宠物穿搭缤纷亮眼，还有豹纹手工以及猪鼻蛇、观赏蛙等异宠集中亮相，不少的宠物主人带着自家的爱宠逛展，与各类的萌宠近距离互交互动，那么现场宛如一场热闹的时尚的一个宠物秀。9月9日晚上，山水今夕、活力永定、裸眼 3D 灯光秀在北京首钢园上演，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赶赴这场光影之约。那么作为今年服贸会的配套活动之一，灯光秀以首钢园冷却塔为核心展示，展示的载体依托先进的光影技术，通过动态画面、立体成像等裸眼 3D 展示形式，向观众讲述了今夕山河与工业转型的动人故事，让老旧工业建筑焕发全新活力。据了解，今年的服贸会期间，灯光秀在9月9日到11日连续上演3天，每天19点的30分、20点30分、21点30分各一场。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社文旅方面的消息。那么9月8号，新华社记者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获悉，2020年启动新一轮全面复查工作以来，已经在贺兰山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根据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副主任张建国介绍，新发现的岩画主要是位于贺兰山冲积扇区域，那么题材呢与此前已经发现的岩画是基本一致，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那其次呢就是马、牛、骆驼、鹿，还发现雕刻更加精美的老虎岩画，而部分人面像风格区别于这个崖壁遗存，丰富了人面像表现形式，还有狩猎、乐舞工具等等一些就是题材的岩画，而其中部分的狩猎图案刻意夸张了这个弓箭的长度，比例失调。那么其实呢，这个每幅岩画所处的位置不同，也意味着古人在这个刻制它的时候想法是不一样的。山谷岩画可能是偏向事件的一个记载，而这个冲积扇上的岩画可能关联真实狩猎实战，为史前文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那么据了解，这次新发现的岩画中包含了一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这是贺兰山岩画当中的一个首次发现，在全国的岩画当中也非常的罕见，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的空白。那么位于贺兰山东麓中段的这个贺兰山岩画保护区，也是贺兰山岩画最为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在此前的调查中已经发现了近6000幅的岩画，人面像多达700余幅。那么受限于当时的这个野外调查手段和设备条件，有一些隐匿于这个沟壑深处、埋于浅土层之下的这个岩画未能够被及时的记录归档，留下了一个资料的短板。那么不同于这个早年以人工踏勘为主的方式，现在这个复查将传统的野外排查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如使用这个3维激光扫描仪，让这个记录的岩画刻痕是更加清晰，无人机在山谷间盘旋，多角度的采集数据，使用新的定位系统将误差控制在2-3米以内，那后期可导航直达这个目标的岩画点位，那么这样子也大幅的降低了野外复查的一个工作量。而目前啊，这个贺兰山岩画的全面复查工作仍在持续的推进当中，那么工作人员计划是10月底完成全部区域的野外踏勘，后续开展资料整理，那么于今年年底发布调查报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哈，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有一些网友留言说啊，这个画风还特别萌哈，画的还挺可爱的，所以呢有时候看这些文物哈还是非常有意思，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去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候古代人哈他们的这个审美和他们的一些就是艺术创作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还是非常的有意思。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会感受到哈，现在这个旅行方式呢真的是五花八门，不管是喜欢去那些传统景区，还是说是小众游、县城游等等等等，总之这种旅行总有意想不到的新思路，就比如说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种方式。那尤其哈这几年的这个高温，哎，很多这个旅游特种兵在这个景区门口排队暴晒，蹲网红机会汗流浃背，而有些哎这个朋友哈是另辟蹊径，哎，钻进了城市里的一众写字楼里啊，很有意思。现在哎就是有哪些公司会吸引一些打工人，哎，专门跑到他们公司楼下去排队这个拍照呢？首先呢，有一类公司就是游戏公司，你会看到有不少这种装扮非常齐全的一些 coser 在排队拍照，尤其是在二次元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哈，这年轻人不只逛这谷子店，也开始去到自己喜欢的游戏公司，探访那些喜欢的游戏的诞生之地，那就是这届年轻人新的哎这个就是圣地啊巡礼的地方。哎，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上海有个叫做米哈游的公司，就已经是公认的游戏爱好者的二次元主题乐园。你要在这个手机上提前预约这个米哈游新总部法定假日及公休日参观，先在门口登记信息，领取一张专属的玩家卡，之后呢就可以进去哎这个尽情的逛玩了。那北楼的外围呢，就是最热门的玩家打卡点之一，有出片的财神这个派蒙和这个猫猫和雕塑啊，这些我都不太听说，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南这个楼门口呢，就是巨大的什么一个 logo， 什么还有反正那个 logo 的这个名字叫米猴友，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还有这个沉玉古仙兽灵渊啊，喜欢二次元的朋友可能是听说。那么到这个南楼的时候，一个浓缩版的游戏世界就展现在眼前了。一楼大厅的好几排玻璃展示柜里是展示了米哈游旗下的原神呐，还有什么未定事件簿等等游戏的角色手办和立牌。那么现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围绕这个米哈游有着一整套完整的一个打卡路线，先去前面提到的这个音乐达园区，再去这个米哈游老楼，哎，2公里外的这个枫林国际科创园打卡星穹列车，一整天逛下来完全是沉浸式体验二次元主题乐园的感觉。那么作为啊这个游戏行业的重镇，魔都上海如今的新标签已经是二次元之城，不少本地游戏企业也是现象级的，就比如说并称为上海四小龙的莉莉丝游戏、叠纸游戏、米哈游还有鹰角网络，基本上是囊括了当下最热门的国产游戏。哎，除此之外，索尼、万代这个南梦宫、任天堂还有世嘉等世界知名的游戏企业都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或者工作室。而因为这个米哈游、莉莉丝还有鹰角网络、牧童科技等知名游戏公司都集中在这个漕河泾片区哈，那二次元的含量超高，打卡的人太多，以至于这里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作为二次元上海二次元圣地的一个巡礼第一站。那么在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分享帖里边啊，这些游戏公司的大楼都有各自的一个打卡攻略哈，像是不开放预约参观的这个叠纸大楼的外屏就是热门的拍照点啊。反正年前就用这样的方式打破次元壁，把游戏的诞生地啊完成了独特的游戏乐园。哎，不只是这个游戏公司，还有很多自带未来感的科技公司也成了这个年轻人打卡的热门地了。有一些这个老牌的互联网公司新兴起的一种各种 AI 呀、机器人公司都成了科技爱好者们的圣地。像是在这个科技公司云集的杭州，年轻人不仅针对这些公司大楼研究出了自己的打卡机位，甚至各个科创园区办公大楼也都被囊括进了不同的 City Walk 路线当中。
么作为杭州互联网公司代表的阿里巴巴总部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个西溪园区是核心参观区域，环境很好，科技感十足。那么进入到这个访客中心之后，可以看到1:1的复刻的湖畔小屋，哎，它还原了一些就是创业的时有一些就是大老板哈、啊、创业时候的一些毛坯房呀，还有经典的二手电脑啊等等等等。还有在展期还可以看到很多前沿科技的一些应用。反正近年来尤其是这种大热的这个机器人公司宇树啊，大家一定听过，也成了大热的这个打卡地。那公司新址所在的中国树谷大厦

参观预约难度是相当大。去过的人都说体验感非常震撼，展厅里的科技含量超高，早期的氏族机器人，网上火爆的机器狗，春晚上曾经亮相的人形机器人，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也能看到他们现场的表演啊。如果说是团体参观，哎，通常还会有专业的讲解，会介绍语数的发展历程、核心技术在不同行业的应用场景等等。甚至啊，连这个科技自媒体影视飓风的办公园区也吸引不少人去探访。它是在这个梁祝梦溪小镇，是一个绿化很好也颇具艺术氛围的一个园区。在园区外围就可以看到这个影视飓风视频当中出现的标志性建筑啊，这些就是科技控们都应该很熟悉。反正去年的开始，这个杭州文旅观甚至是推出了科技旅游实景路线，包括了阿里巴巴总部、文山数字生活街区、人工智能小镇等等。不过啊，因为过于火爆，如今很多科技公司都需要通过这个团体方式预约，个人预约进入是非常的困难。那么在北京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这个软件园也早就进入到科技爱好者的一个清单。那么作为一个2.6平方千米的大型园区，它本身的设计和公共展示就非常震撼。园区入口的大光盘广场就是标志性的建筑，整个这个园区的绿化率在50%左右，玻璃幕墙的现代建筑与森林绿地是融为一体，环境呢就是特别的优美。那这里也是聚集了超过700家国内外知名的 IT 企业和研发中心，园区呢也是充满了科技感、未来感。只能说啊，这个和打卡知名的景点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更想为个人的兴趣爱好量身定制旅行目的地。那么在名胜古迹、自然风光之外，这些不同面向的公司大楼、行业集群也同样能够代表一座城市的独特气质。而对于这些大公司来说呢，社交媒体上的打卡帖子呢，当然啊，也成了一个最好的宣传，顺便也在年轻人心中埋下更多啊关于这个未来职业想象的种子。既然这么喜欢，不如试试直接去上班呢。总之呢，今天呢也相当于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哈，旅行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天气啊，凉爽了，那么现在周末出去玩的念头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呢？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就是对于出行来说非常友好的消息，就是9月8号，便民快巴新路线成都到银津站点的巴士正式投运，全程高速大概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单程呢只需要38.9块啊，就可以到银津过周末了。银津啊，有些朋友可能对这个地方也不是那么熟悉哈。但是呢，接下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会发现这个银津呢也算是一个宝藏小城了。首先银津的这个银字哈，就是比较难认，就一个草字头，一个宝盖，然后下面一个水啊，银津，哎，没错。那银津呢，它是这个地属禹城雅安的一座小县城，依山傍水而建，气候温暖，历史悠久，是古代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也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这个银河津河两条河汇合于此，那县境内这个县境内四面群山环抱，那出城不远就是一个原始森林，高山草甸是长江上游和川西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屏障，绿色走廊。那怎么说呢，这银津哈，反正我是去过，整座小城的这个节奏非常的舒缓，人文气息浓厚，城内公园还有古遗址老街穿插，那一边呢是市井烟火，一边就是千年历史遗迹。那么去这个银津玩，一般都会去打卡一下这个龙仓沟森林公园哈，这个里边有近97%的森林覆盖率，遍布这个茂密高耸的参天古树，沿着山间栈道溪流小潭和错落的这个瀑布是缓步展开，水流飞泻，把周遭的树木山峦洗出了清新的绿意。那么被誉为最佳观星地中国最大的360度观景平台牛背山的视野会说服每个来过的人哈，这个牛背山非常知名的，也算是一个被大家熟知的这个登山哈，就一定要打卡的地方。那6大绝景在这个地方汇聚，就是云海、日出、夕阳、贡嘎、雪山、佛光、星轨的浪漫。总之呢，反正就可以把很多美景尽收眼底。那当然除了这些自然风光，还有很多的人文历史古迹值得我们去探寻。银津的这个开善寺正殿呢，是川内少有保存完整的明代金丝楠木大殿，精美的斗拱、梁架、雕花都为木质结构，细节处是雕刻精巧，通式彩绘，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这个岩道古城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中华杀气第一乡的美在这里是体现得淋漓尽致，而韵味十足的这个杀气一条街当中呢，这里的人家传承着这个银津杀气的一个制作技艺，将匠心注入到每一件作品当中。那银津杀气又被称为银津黑砂，被誉为了土与火的艺术，造型是古朴大方，这个釉色独特，是一种工艺性强、文化内涵丰富的民间手工艺品。那千年古法传承至今，银津杀气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采用馒头窑烧制、地坑还原的这个土法烧制技艺。它的这个烧制技艺是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制胚造型呢，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它决定了这个成品的这个美观度和完整性，再通过这个贴花、雕刻等等技艺，赋予了这个杀气独特的造型和魅力。如果说你能够去到访看一看，能看到1200度的高温，见证这千年不懈的窑火如何是淬炼出这个古朴的黑砂器，平凡的泥土在火焰的这个舔舐下是逐渐的蜕变，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我们来说一下这吃哈，看了美景那一定是要是尝一下他们的美食了。说到这个银津，那就一定要提到的是这个达达面。哎，其实这个达达面哈，我们普通话正确的发音应该就是叫做榻榻面，边榻的那个榻，但是我们四川人啊，就一般就叫它达达面，因为嘛，就搭的那个就是这个案板上哒哒哒的响，哎，所以说也这样的发音更加的地道有意思哈。反正你到这个银津大街小巷，你就能够听到这种噼里啪啦甩达达面的声音，无碱扁面条是摔打劲道，配上三鲜杂酱、牛肉、大肉、酸菜等等哨子是回味无穷。那么省级非遗美食棒棒鸡更是让人是念念不忘，跑山放养的走地鸡煮熟出锅，木棒敲刀把这个鸡肉片薄，哎，刀刀见骨，骨肉相连，然后再浇上秘制的调味料，红油麻辣鲜香，鸡肉弹牙脆嫩。那么看似不起眼却征服味蕾的这个椒盐饼子，香脆化渣，冷热皆宜，酥松瘦这个柔顺，鲜麻适中，观之无油，触之不腻手。银津凉粉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哈，这山区纯天然的豌豆作为主料，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口感呢是细腻香脆，切成细条，香香辣辣的这个调料均匀的裹在每一根凉粉上，每一口都特别对味。那当然了哈，去雅安区内哪能不吃这个砂锅雅鱼哈，我吃过雅鱼，但是真的还没尝过他们这个砂锅的哈。它是选用这种非遗技艺锻造的这个银津砂器为炊具，在砂锅的加持下，鱼片是透亮嫩滑，酸菜脆爽汤汁鲜美，令人是食指大动。哎，总之怎么说呢，你在这个就是银津爱吃辣的爱吃清淡的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心有所属的美食。

0: 你写 PPT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在跃出水面。你研究报表的时候，白马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起身地铁的时候，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心吵架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在火堆边。出去走走才会发现，外面有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你。就让我们一起旅行天下吧。
1: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7: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7: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5: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

0: 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无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8: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0: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5: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7: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

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这个暑期，在这个辽宁沈阳故宫的西侧路上，有一张贴在红绿灯灯柱上的手绘地图，哎，火了。上面是标注着附近景点的方位信息，还贴心地附上了步行预估时长。而这张手绘地图的作者呢，是沈阳方城片区工作的这个辅警单淑娇。日常执勤当中，他常常遇到这个游客问路，于是呢，开始利用休息时间手绘地图。这个沈阳的方城景区是开放式的人文景区，是汇聚了沈阳故宫、中街等众多景点，被不少的网友视为了沈阳必打卡之处。每天这里的游客是络绎不绝，问路也成了一个常态。最开始啊，他手绘的这个图纸呢，只有文字没有图。在游客的提醒下，他把这个沈阳故宫东西两侧的这个两条街都画了进去，让大家更容易看懂。此后呢，为了这个贴合游客的一个实际需求，这单淑娇是反复的琢磨，精简街区，放大字体，又完成了一个 3.0 版本。为了让这个手绘地图更加好用哈，单淑娇还在图上标注了很多详细的一些就是信息，比如说地铁站距此500米，步行5分钟等等。有游客称赞手绘地图有创意，很清晰，还有游客觉得地图可爱亲民，能够清晰直观地看到想去的街道，非常的方便。那脚测距离手绘地图这个做法是源自单淑娇的师傅，从警30多年的张建峰。这位他的师傅呢，早年在沈阳棋盘山景区执勤的时候，就开始实地踏勘所有的道路，手绘了一张景区图。他就介绍到哈，他当时的这个棋盘山景点多，景区内的这个内部道路复杂，每一条道路都亲自的踏勘过，哪条路最快最便捷都标注在图上，同事们都能够通过这张图理解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及具体的点位。他的师傅这个做法是启发了单淑娇，他将自己的手绘图变成了方便游客的一个出行指南。而当地文旅部门此前也在策划做这个指路牌，看到游客和网友对这个手绘地图的喜爱之后呢，决定认领这份民间攻略，并将它进一步的升级。他们将这张手绘地图扫描之后做成了更耐看、更结实、更耐风雨的版本，将地图正式升级到 4.0 版本。如今啊，这个为了满足更多的游客需求，这单淑娇又开始着手创作便捷小巧的口袋指南啊，上面是详细的标注了景区位置和公交车站、地铁出口的位置，折叠后可以放进自己的衣服口袋，方便携带。这样的方式是不是特别的贴心呢？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就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总结好、巩固好、拓展好学习教育成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全面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指出，要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领域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让基层更有感，群众更满意。要全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进一步巩固农村集体三资、高标准农田、医保、养老、校园餐等领域整治成果，固化常态长效举措。要抓好三季度工作收官，全力冲刺四季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发展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9月10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刘强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15-5时期重大战略机遇，深化务实合作，加大在资投资布局和项目建设力度，推动天然气就地转化利用，助力资阳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唐中柱、刘建华，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勇，雁江区、安岳县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4: 9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严磊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精神，总结市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2: 会议指出。

0: 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省委、市委统一部署，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真正做到学思见悟融会贯通。要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扎实抓好建章立制，不断提升政府工作质效，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抓产业促增长，抓治理促民生，抓监管促安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
1: 九月十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结合自扬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强化对外交流合作，持续用力推进6+4重点产业赛道招商，加快自扬造产品出海步伐，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工程建设、国资国企、政府采购等领域监管，不断提升政府履职能力水平。会议审议通过自扬市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意见，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九月九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9次党组会议和第110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如木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7次会议和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发展、安全稳定、民生保障、风险防范等重点任务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不断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以严的作风、实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紧紧围绕全市发展大局依法履职，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上持续用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焦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营商环境优化、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实效，发挥代表作用，以高质量人大工作助力滋养现代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万志琼、副主任刘廷安、党组成员、副主任江鸿飞、孙志、邓继红、李杰、党组成员、秘书长鲁琼参加会议。
2: 机械臂精准起落，传送带流畅衔接，自动化生产线高速作业，勾勒出企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在乐至经开区，创汇龙电子四川有限公司满负荷运转，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近日，记者走进企业生产车间，看到四条自动化生产线开足马力，80余名一线工人有序作业，一块块铰。

0: 金显示总成，经过多道工序加工完成下线。目前企业月产量已稳定在50万片，产品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远销东南亚、非洲等地。依托良好的产销态势，企业锚定今年产值突破1亿元的目标，奋力攻坚。海外订单持续增多，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原油产能逐渐承压。为抢抓市场机遇，企业实施厂房扩建项目，破解产能瓶颈。
1: 为了满足生产需求，我们今年启动了厂房扩建项目，新建厂房面积增加了3000平米，主要用于手机显示屏背光光学制造环节。8月上旬已正式投入运行，目前各项产能指标均达到我们公司的预期目标。
0: 新厂房投用有效释放企业生产潜能，为企业后续发展筑牢根基。
1: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抓好新厂房的产能爬坡，确保新产线满负荷高效运转，保质保量完成各项订单任务。
2: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玉桃李。在雁江区马鞍学校，语文教师杨海燕坚守讲台28载，以温柔的陪伴、灵动的教学、无私的关爱深耕教育事业。他用心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因材施教，润物无声，用热爱与坚守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点灯人。
3: 近日，在雁江区马鞍学校5年级9班教室内，书声朗朗，语文教师杨海燕翻开课本，正带着学生朗读《落花生》。从教28年，他习惯把生活的细节搬进课堂，把人生的道理藏进故事，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叩开孩子们的心门。杨海燕的教育初心自幼生根，受家庭熏陶，他从小便对教师职业充满向往，对文字饱含热爱，怀揣着教书育人的赤诚初心，18岁的他毅然站上三尺讲台，从此扎根基础教育一线，默默坚守耕耘至今。
4: 我觉得老师就是要以真心去对待每一个孩子，然后学生才会以成长来回应。
3: 他的语文课不走寻常路，杨海燕探索出快乐阅读、灵动课堂的教学风格，带着学生轮写日记、亲子共读、排演课本剧，让文字变得可触可感。
5: 他有些时候也会给我们画一些思维导图，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这篇课文的躯干整体。
3: 在学生眼中，杨老师有时很温和，画思维导图，理清课文脉络，带他们演课本剧，身临其境；有时也很严厉，课堂上他严格要求细致把关，及时纠正学生走神松懈等问题，用心守护每一位学生的成长。教育有爱，润物无声。从教以来，杨海燕以匠心深耕教学，以爱心呵护学生，以初心坚守使命，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3: 杰林、
4: 六岁、
5: 四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1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
14: 我是清音，
15: 清零清零，
16: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十六度五。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哈，怎么样保护小朋友的视力，来了解一下视力滑坡的一些真相哈。第一个的话就是近距离用眼过度，那除了使用电子产品，长时间的写作业、练字、绘画、搭积木、阅读绘本等等，都是属于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行为。不少家长严格的限制孩子的玩手机，却默许孩子连续伏案3到4小时刷题、读书，或者说是搭微机积木哈，微型积木。然后睫状肌如果说长时间持续的收缩痉挛，没有办法放松，它会刺激眼轴过快拉长，快速的透支远视储备，加快近视的一个进展。那还有呢，就是日间户外活动严重的不足。日间户外自然光能够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能有效的去抑制眼轴异常的增长啊，是成本比较低、效果比较明显的近视防控的一个手段。很多家长习惯晚上带孩子出门去遛个弯，导致孩子呢接受的日光照射不足，错失保护远视储备的一个好机会。还有呢，就是作息温暖睡眠不足，夜间光照干扰眼球的发育。人体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它会分泌褪黑素，调控眼球的正常发育。有些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长不足10小时，初中生不足9小时，然后眼睛得不到充分的修复，视疲劳持续的累积，加快近视的一个进展。然后就是居家用眼环境的不达标，然后很多家里面哈，孩子学习时不仅打开桌面的台灯，然后无房间的背景灯，明暗反差过大会造成眩光。然后有些小朋友呢就喜欢趴在床上，或者说是侧躺在沙发上去看书，或者说是在车上看一些电子产品啊，然后读写距离不足30厘米啊，包括呢像室内外的光采光比较的差，然后孩子长期在昏暗的环境下写作业，这些的话都会持续增加眼部的调节压力，加快近视的一个进展。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严控哈，就是近距离用眼，严格的去执行20/20/20的一个法则。就无论是看书、写作业，还是使用电子产品，每连续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我们就要去看一看20英尺，大概的话就是6米外的物体，至少是20秒，充分放松睫状肌。在休息时段，我们可以到窗边去看一看远的地方，然后不要继续去玩拼图啊、读绘本啊，或者说是看书。还有呢，就是分年龄段去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的时长，比如说3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建议去使用手机或者说是平板电脑等这些视频类的电子产品，然后3到6岁的幼儿的话尽量避免接触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中小学生非学习目的使用屏幕类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单次的时长不要超过15分钟，就每天累计时长不要超过1个小时。学习目的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的时候，尽量选择屏幕比较大的电子设备，然后避免近距离长时间的去使用屏幕比较小的电子产品。屏幕中心位置还应在眼睛视线下方10厘米左右，然后离我们就是距离为屏幕对角长度对角线长度的4到6倍。

然后一般来说啊，像这个眼睛离电脑距离啊，电脑屏幕的距离啊，不能少于50厘米。使用这个饰品类的电子产品30到40分钟以后，哎，我们就要休息，去看一看远处10分钟，然后避免夜间关灯后使用饰品类的电子产品。还有就是规范的读写姿势啊，同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拳一尺一寸，就是胸口距离书桌一拳大概呢就是6到10厘米，然后书本距离眼睛一尺，握笔指尖距离笔尖是一寸，大概呢就是3.3厘米。然后杜绝在躺卧呀、趴着呀、行走呀，或者说坐车的时候去阅读或者看电子屏幕。如果说是晚上学习时，同时开启我们房间的主灯与桌面的护眼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不背光，或者说是在暗光读写。那同时呢，我们还是要保障日间户外的一个活动，就家长无需让孩子刻意的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像散步啊、骑车呀、打球都是可以的，尽量让孩子在白天自然光暴露时段哈开展户外活动，然后避开正午11点到15点高温暴晒的时段。我们可以选择清晨、傍晚分多次外出，碎片化时间叠加同样具有一个效果。然后周末的话，尽量安排在户外游玩，比如说登山、哎、露营，还有、球类运动哈，我们开阔的一个视野能放松眼睛，延缓、远视储备的一个消耗。当然作息规律均衡膳食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睡眠方面，我们小学生的话保持每天睡眠10个小时，然后初中生的话保持9个小时，高中生保持8个小时，早晚啊早睡早起啊，睡眠时关闭卧室的光源，然后不要长期的开小夜灯，然后饮食上呢减少像蛋糕啊、糖果呀等这些高糖食品的摄入，每次的水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足量，就每日足量饮水，不挑食不偏食，确保三餐营养均衡。然后最后的话，我们也可以定期的去监测哈，像我们的屈光的一个发育了。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望三人心梦工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自

0: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1: 年龄：
4: 6岁、
5: 40岁、
1: 80岁。症状：
2: 腰酸背痛，
3: 还
6: 是睡不着，
3: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
7: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飘忽不定，绕指如前，这招学到不退几十年，生命的缺失三一绝去被受到谁
0: 敢。很多朋友呢喜欢吃红薯哈，不管是拿来做稀饭呀，或者说是拿来烤红薯哈，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味道。但是红薯也同样也是非常好吃的，我就很喜欢吃清炒红薯叶叶。这个红薯叶啊，真的是比较好吃的，而且营养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说到这个红薯叶子哈，它是有一种独特的胶黏蛋白，其大部分的营养物质呢含量哈都是比菠菜呀、还有芹菜、胡萝卜、黄瓜都要高啊，特别是类胡萝卜素比普通的胡萝卜高3倍哈，比这个鲜玉米啊、芋头啊等都是高600多倍。然后红薯叶哈，它是富含各种维生素，还有营养丰富，能够增强人体细胞的活力，提高免疫力，促进新陈代谢。

笑话。这个红薯叶啊，它青绿鲜嫩啊，采的时候我们就采它那个尖尖，清洁之后哈、啊，可以做成很多很多美食。哎，这个小节话我们来说一说几种红薯叶的简单的吃法，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去试一试。那第一种吃法的话就是凉拌嫩叶尖尖。我们先把这个嫩的红薯叶放到这个肥水里面去炒烫一下，把它炒透，好捞出来沥干，放在盘子里面，然后在热油锅里面加入花椒粒、干辣椒，稍微的略炸一点点哈，不要炸得太焦了，迅速熄火，浇入这个嫩叶尖尖上，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弄点生抽啊、姜汁啊、米醋啊、香油啊，凉拌一下就非常非常的巴适。那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素炒红薯叶。热锅当中倒入适量的芝麻油，然后油热以后将这个蒜瓣入锅爆香，然后开大火把洗干净的红薯叶倒入翻炒，直到这个红薯叶哎软熟以后，加入盐生抽调个味儿就可以出锅了。你开心的面一般一样，谁在教你卡点。红薯叶呢也可以蒸菜团哈，把这个红薯叶先洗干净切碎，加入适量的食盐，揉搓揉搓再揉搓，然后滤掉水分备用啊，面粉加适量的酵母和水搅拌均匀，发酵，然后才有这个干的哈，就是红薯叶叶，搅拌揉团二次发酵，然后分成若干小团放入锅里面去蒸，上气后20分钟，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做法呢同样也是非常的简单，还就是红叶粥哈。我刚刚也是说到这个红薯粮可以拿来煮粥哈，我就很喜欢吃啊这个红薯粥，然后当然你做干饭的时候也可以切点红薯哈，就是红烧饭嘛，甜滋滋的哈，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个红薯叶叶的话也可以拿来煮成粥。我们先把这个小米熬成粥以后，哎，关火啊，就是千万不要关火哈。然后将这个洗干净的红薯叶叶撕碎以后入锅，放入少许的食盐搅拌，好，再次煮开以后，哎，就可以了。其实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哈，大家的话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去尝试一下，哎，不同的做法它其实呢有不同的一个风味。

0: 定神仙。
1: Welcome to 36度。
2: 姓名：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2: 年龄：
3: 6岁，
2: 60岁，
5: 80岁。
2: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3: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
1: 唱歌的船，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甩了汗。
0: 那上一个小节的话和大家聊到哈，我们经常吃的红薯爷爷对我们身体的话其实还是有比较友好的一些地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木耳菜。哦，在我们崇州的话就说是软浆子。木耳菜的话它口感酷似木耳，吃起来呢十分的滑嫩，所以呢就叫木耳菜。它不但含钙量高哈，还有助于平稳血脂还有血糖。那关于秋天啊，我们吃木耳，哎，有木耳菜哈，有哪些好处，哪些人适合吃，又应该怎么吃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首先来说啊，这个木耳菜呢它是含有硒元素的。
2: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4: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5: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4: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0: 锡呢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要求，成年人每天硒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呢为60微克。在常见的绿叶蔬菜当中，比如说这个大白菜呀、小白菜、油菜，还有圆白菜、油麦菜等等，它这个硒元素含量呢每100克不足1微克，而木耳菜的硒含量每100克呢是2.6微克。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钙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哈，就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每100克的木耳菜里面含有166毫克的钙，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哎，可以把这个木耳菜哈作为膳食钙的一个补充来源。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铁的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每100克的木耳菜里面含铁3.2毫克，在蔬菜当中哈、也是比较不错的哈、也是补铁的一个品种了。它的在蔬菜当中哈、是属于含量比较高的一个品种，而且它的这个糙酸含量呢也是比较低嘞。铁离子进入人体内是非常容易被吸收啊、也不容易形成糙酸钙哈、产生结石。那还有呢，就是钾的含量也是比较的高。

朋友适合去使用啊？哪些人呢需要少量的去使用呢？首先呢就是乳糖不耐受想要补充膳食钙的一个人群，然后钙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哎，这一类人群的话是比较适合。那还有呢就是热性便秘的人群哈，也是比较推荐的，它可以帮助哈润肠通便，以及呢像血脂偏高啊，餐后血糖不稳定的人群啊，这些的话也是可以。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用盐比较多的人群啊，也是比较适合吃一些木耳菜，还就是容易水肿的人，它的钾含量是比较高的，有助于哈小组这个水肿。但是哈像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然后就要少量的去测哈，就少吃。像秋天吃木耳菜有些做法呢也是比较简单，不光简单，它的口感的话也是非常不错嘞。那木耳菜炒鸭蛋哈，因为鸭蛋呢它是富含蛋白质卵磷脂，然后木耳菜呢也是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和卵磷脂结合度是比较高的，下过雨的夏天傍晚，它能促进卵磷脂的一个吸收，再加点姜哈，可以中和木耳菜的一个寒性。然后具体的一个做法也很简单，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木耳菜洗干净，叶子大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撕一下，不大的话你可以直接炒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开水先焯水，以后立刻放入凉水，因为木耳菜它的这个粘液比较多哈，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变黑。然后再下一步呢就是把这个鸭蛋打入碗中，加入少量的盐和醋，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锅里面放少量的油，先将这个鸭蛋炒熟，然后把它先盛出来放在盘子里面备用。再有一个呢就是生姜去皮切成片儿，以后再把它切成姜末，锅里面放入少量的油，把这个姜末煸出这个香味以后放入鸭蛋，大火煸炒均匀，然后将这个木耳菜倒入，同时把这个火呢调到最大，翻炒均匀就可以了。哎，最后放入少量的盐和味精，然后装盘就可以吃了。那除了炒鸭蛋，我们也可以将木耳菜拌蒜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像木耳菜的话适合乳糖不耐受，但是呢想去补充膳食钙呀，或者说是热性便秘血脂偏高，餐后血糖不稳定，用盐多容易水肿的人群适合去适当的去吃一些木耳菜。然后少量使用的人群的话，就是比如说像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那就要少量的吃。然后推荐的一个吃法，像木耳菜炒鸭蛋啊，木耳菜拌蒜蓉啊，都是比较不错的。还有有一种吃法就是木耳菜鸡蛋汤哈，也是比较不错嘞。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哈，如果说这个食物哈，它毕竟是食物，然后不能代替药物。如果说身体不舒服的话，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

0: 阿拉丁、
1: 萌萌、
2: 年龄
3: 六十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煮玉米呢，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比较喜欢吃啊。说实话呢，我也比较喜欢吃煮玉米，因为它甜丝丝的，而且做玉米它这个虽然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火嘞。但有朋友说呀，我们在煮玉米的时候加一点盐，反而会更加的甜。这个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其实说到煮玉米加盐更甜，主要是靠味觉对比效应，少量的咸味它能强化甜味，同时呢也会抑制苦味，让这个玉米的清甜更加的突出。那么此外呢，像盐水当中的钠离子浓度高于玉米细胞内部，它会产生渗透压，导致玉米粒它轻微的失水，这会让细胞里面的糖分相对来说是浓缩的状态，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甜。同时呢，盐有助于软化表皮纤维，改善口感。那建议呢，每升水加3到5克的盐，等这个水烧开以后再放，过早或者说是过量放盐反而会影响风味哦。所以喜欢吃玉米的朋友，哎，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需求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做法。

好的，说到这个酸奶哈，因为它是有酸甜口的，也有纯酸口类。我呢就比较容易接受它是酸甜口的，因为太酸的就是纯酸的话，确实它这个味道的话还是有点难以接受。那有朋友就说呀，常喝酸奶它能预防肠胃的问题吗？其实这种说法呢就是夸大了酸奶的作用。酸奶确实含有益生菌，适量的去喝酸奶它有助于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对促进消化和改善便秘呢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哈，这个酸奶它不是完人嘞，它没有办法去预防或者说是去干预哈像这个肠胃的疾病。而且不同人对酸奶的反应也是不同的，像肠道健康主要是依赖自身菌群的多样性，然后均衡饮食比单靠喝酸奶更加的重要。好，另外呢，像市面上的一些酸奶含糖量呢是比较高的，长期过量的喝反而会带来健康的一个负担。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啊，就是科学的去对待酸奶。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3: GG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0: 宝，二能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

0: 有小点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 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9: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一夜之秋。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了。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电视剧《一念关山》当中，由林乔作词，都志文作曲，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奉上》。

好，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奉上》。这首歌曲它以轻摇滚的古风为音乐的风格，那么既符合了剧曲当中的主题，又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浑厚的歌词配以悦耳的旋律。

好，看到一位叫做给你的朋友说，他说刘宇宁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的有画面感，有一种波澜壮阔的悲壮。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一首叫做《荒废光年》，一起来聆听一下。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呢，是来自王赫爷演唱，叫做《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好，这首歌呢是中国人的故事唱给你听音乐项目当中的一首作品，它的创作初衷是为了致敬航天医院的一位运载火箭总装总策纪龙大师，那么旨在通过歌曲的旋律传递出来自火箭发射场上的航天人的热爱还有坚持的精神。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

0: 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看到开心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和费玉清演唱的《千里之外》。”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特别要好的一位兄弟，希望他能够是开心，也希望他幸福。好，聆听一下。

好，一首《千里之外》欣赏完之后，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叫做《去有风的地方》。那么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看一下天天发来的信息，他说也想点一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去有风的地方》。他说想出去转一转，但是呢又没有时间。其实呢，时间挤一挤，咱们总是会有的。想去，咱们就去做，好吗？好，一首来自郁可唯演唱《去有风的地方》，和你还有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歌、送祝福，还有演唱歌曲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1035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歌互动和猜歌，一起来听一下。

有风的地方分享到这里，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鹿晗演唱，叫做《吹吹风》。这首歌呢，它是以清新简洁的歌词，还有轻快的律动节拍为特点，融入了真挚灵动的一种说唱段落，还有通透舒展的高音演绎，传递了就是春日气息和出游的愿景。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向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是谁唱的？再提醒一下大家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怎么的首拼是小写

那这首歌是谁唱的呢？歌的名字又叫什么？这首歌曲它用故乡远方、善良成长等等一些歌词，让那些正在生活当中奋力打拼但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年轻的人们找到了情感的一种共鸣。

好，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演唱，叫做《消愁》，大家有没有猜对呢？好，那么猜完歌之后，接下来听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歌唱给大家听。那同样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K 歌。好，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位叫做人间的朋友演唱的《别怕我伤心》，一首经典老歌。好，聆听一小段。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1: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接下来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看一下下一首歌，一位叫做不想说再见的朋友演唱的《春风吹过遍地思念》，听一小段。
1: 春风吹过。

好，谢谢你的歌声。下面要听到的是下一位朋友，也是今天最后一位 K 歌的朋友演唱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叫做《断点》。好，感谢这位小杰，他是发来的音频，咱们同样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资阳是个好地方，本地原创音乐推荐。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咱们资阳市文联邓时光作词的一首歌，叫做《我相信》。咱们人生长路漫漫，风雨朝夕无常，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难免遭遇到一些黑夜，经历迷茫，面对未知的远方。可能有人在困顿当中彷徨，有人在前路当中迟疑，而真正支撑我们穿梭岁月风雨，坚定奔赴前路的，永远是世间的善意，心底的善良和不变的信仰。那么这首《我相信》，用心灵记录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的生命历程，传递温暖治愈，还有积极向上的一种人生力量。好，一起来听来自咱们资阳邓时光作词的《我相信》。

那么在这里呢，灯时光老师是寄予咱们每一个人，愿大家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心怀善良，坚守信仰，向阳而生，不惧前路漫长，不畏世事风霜，努力活成一束温柔而坚定的光，以生命影响生命，以微光温暖世界，绽放人生所有美好。

0: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奔腾》，是来自新生作词，由陈瑜作曲，周深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它以追梦为核心，旋律柔和婉转，周深的演唱从低吟然后呢渐强至爆发。
1: 又是谁将我唤起？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好的朋友。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至日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2: 欢迎来电吐槽。哎，
6: 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2: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0: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紫薇
1: 龙门阵。欢迎大家哈，
0: 我是拉贡，我是江东。
1: 哎，今天又是周五啦，好开心啊！
0: 你是拉贡呀？
1: 我是王茹，我是代班主播王茹。
0: 对啊、今天很高兴王茹小姐姐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哈。嗯，
1: 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小林子姐姐又休假了。哇、
0: 对对，
1: 哎，你看，就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哈。嗯，就是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哈，就是中秋的时候，小的时候哈，真的是有很多美好的记忆的。
0: 哦，那就这样子哈。你说的这个话呢，我一下就走心了哈。嗯，哎，小的时候中秋节啊，真的是盼了。油盘，
1: 是的，是的。其实，在我的印象里面哈，小时候的那个中秋节的时候，月亮真的是很圆很圆的，然后又很亮哈。那个时候家里面的灯都不像现在那么亮哈，但是那个月亮那天是挂在天上，特别的亮。而且我觉得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什么呢？中秋节的晚上嘛，就是天已经凉下来了，就是夏天哈，已经凉下来了。因为那会儿是没有空调的，以前。
0: 对对对，就这样子哈。
1: 对，就是大家就铺一个席子在外面，然后坐在地上，然后席子上摆一点什么零食啊、月饼啊。
0: 酥花生、月饼，
1: 对，
0: 必须备的哈。
1: 是的，是的。然后就摆着简简单单的几样果子哈，那个氛围一下就出来了，然后就一家人坐在那个席子上，特别的开心。
0: 对，哎，我觉得刚刚王茹小姐姐说的非常有画面感哈，也肯定很多朋友都这样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哈。
1: 对，
0: 其实以前的月饼不像现在的花样那么多啊，啥子流心的月饼呀、抹茶呀，哎，还有那些网红口味的都有哈。小的时候最朴素的呢，就是那些五仁呀，最好点的就是莲蓉蛋黄哈。但是呢，它的皮子非常的厚，甜度啊，而且比现在高很多。
1: 是的，哎，你喜欢吃啥子口味的月饼嘛？
0: 就是那种以前老式的嘛，那种嘛，反正只要吃到月饼，心里就高兴了，不管啥子口味的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很少吃零食，对不对嘛？所以我们盼到过中秋就是要盼到，
1: 就是为了盼吃零食。
0: 对，那确实这一口啊，酥花生啊、月饼啊，我们都盼了这一口来的哈。
1: 哎，那个时候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你记不记得当时还有那种大大的那种，然后大家一家人分，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一家人分，一般就把它切成四瓣呀、八瓣呀，大家都有一份，其实吃的就是那个团圆的味道。
0: 哎，确实啊，所以呢，它也是意义就在那个地方啊。
1: 对。
0: 哎，小时候那个月饼啊，就是一大份，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就应该叫我们传统的月饼，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哎呀，它是皮皮确实有点厚那种啊。
1: 它那会儿应该是纯手工制作的。
0: 对，哎，确实啊，它是用那个油纸包起来哈。其实呢，现在很多地方它都还是有卖的。我们吃的就是那种当年的味道，我们吃的就是一种回忆哈。
1: 哎，我觉得当时你说的那个油纸包着，那个油纸其实上面就全那个月饼的油就粘在那个纸上面哈。然后呢，会每一个都会很认真，它有很多都放在一起，不像现在哈，就是一大盒。然后呢，它放在一起，然后还要去仔细的看，哎，这个拿起来看一下是什么？不是我想要的味道，换一个，然后又拿另外一个起来看一下。
0: 对，我记得小时候最搞笑的规矩呢，就是大人就反复说，晚上你千万不要拿手机指你的月亮哈，
1: 因为
0: 指了月亮，然后就要割耳朵。啊！你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吗？
1: 就你也信？
0: 对，小时候肯定要信噻，所以都不敢去指啊，都是信以为真。抬头看月亮可以啊，但是呢就不敢去用手机指哈。
1: 哎，我虽然没被你骗过哈，但是我听了那个小时候听了那种嫦娥和月兔这些故事之后，
0: 对，
1: 就包括现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指小时候带来的那种，我都会。月亮特别圆特别大的时候，我会很认真的去看那个月亮，看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子啊，然后从那个月亮前面飞过去，
0: 哦，看一下嫦娥对不对，飞下来
1: 的，对，我就看我能不能看到嫦娥呀这种，
0: 对，随便打一只鱼图来干哈，
1: 就是
0: 其实我们小时候过中秋啊，天气呢一般其实非常的舒服了其实到现在的差不多哈，因为基本上我们中秋都是会在白露以后呢天气
1: 就凉快了，
0: 慢慢的就降下来
1: 了，你看这两天一下就降温了哈。
0: 对，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会邀着我们的小伙伴嘛，我们的小朋友、小兄弟、小闺蜜，然后一起满园子跑的。
1: 那个时候还没有闺蜜的说法。
0: 哎，对啊，我们现在喊闺蜜啊，那个时候我们喊啥子？好姐妹嘛，嘎，对不对？
1: 记不到了，记不到了。
0: 哎，对，反正就是你的小伙伴哈，到处跑追月亮、摆空话哈，风耍着大人喊你，哎呀，哥快回去了，晚上好暗了嘛，还不回来。
1: 而且以前他又不像现在有电话，现在小孩都有电话手表哈。以前我记得我们住的那个地方都是大人敞着一个嗓子，回来了。 谁谁谁，比如说张东，
0: 你的小米饺子
1: 回来了，
0: 你的小米饺子，
1: 小明，我告诉你，
0: 估计有点
1: 都长大了，没有小明了。
0: 那你的乳名是啥子嘛？
1: 这个更不能告诉你。
0: 好没有。
1: 你有没有？就是我们那个，就我们当时是在一个厂里面住着哈，就是偶尔的晚上的时候会大家一起出去玩哈，然后就会说某某某，就真的就是大人就会江东，江东，
0: 哎，去上这个
1: 回来了。
0: 哎，我觉得他唱歌应该是非常好，中气也是非常的足的，因为他的穿透力非常非常的强哈。对，因为到时候哎，一般我们住农村头的哈，然后比如说吃午饭了，吃晚饭了，哎呀，喊哪个哪个了，给我二狗，给我跑快吃饭了，啊，你回来吃饭喽。
1: 所以你是几狗？
0: 我不是狗哈，我是人，我是呱呱。
1: 哦，你的小名叫呱呱呀？
0: 不是，哪里可能呢、啊？我那么好看的人。
1: 啊？那你的小名叫啥？
0: 小时候
1: 叫啥？
0: 小时候就叫乖乖噻。
1: 乖乖。我们家狗狗就叫乖乖。
0: 哦，那你狗狗还比较先进啊，那个时候就叫乖乖了。
1: 哎，其实真的，
0: 其实我们回忆起来就是非常的一种快乐哈。
1: 是的，纯粹的那种快乐哈。
0: 对对对，
1: 哎，就是还有一些年份就奇怪的很，就是中秋的当天哈。
0: 哎，
1: 你遇到过没嘛？有没有记忆？就是下雨。
0: 哎，经常遇到，真的是。
1: 看不到，感觉那年中秋就。会很失望，
0: 有点遗憾，
1: 就没得那种氛围的了，就没得大家一起。
0: 因为小伙伴就耍不成了，你跑不到。哎，我们小时候喜欢躲猫猫，你们玩过没得？
1: 哦，玩过噻，
0: 就是捉迷藏哈。
1: 哦，
0: 对对对，而且特别在晚上的时候，又特别在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因为那个月亮很大嘛，
1: 很晚了都看得
0: 很亮很亮的，安逸的很啊。
1: 其实这个真的就是。中秋的意义嘎，
0: 就是哈，中秋意义在的。其实月亮啦，圆不圆，其实它一点都不重要，一家人团团圆圆，它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1: 是的，
0: 可能小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懂哈，只有晓得，哎呀，有吃的，有耍的。

0: 有家人陪，现在长大了才懂哈，那种简简单单的烟火气才是我们最难得的。
1: 哎，所以就是说，我相信大家肯定对这个小时候的，说到小时候的中秋感，肯定都还是有一些回忆了吧？
0: 肯定很多的，
1: 哦，那我们先看一下公屏上。
0: 哦，对啊，公屏上已经来了很多的朋友了哈，在我们这里欢迎哈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哈。好啊，欢迎拿铁说的，哎，周五好好开心呐，哎，对，周五要放假了，当然开心喽。
1: 是的，我们也很开心。
0: 啊，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小姐姐，她说你的话筒有点远，给近一点。
1: 哦，对啊，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听到了哈，谢谢那么来。好，感谢大家对我们提出的那种哈，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直播间我们两个聊坏了，可能就没大看到大家的话啊。谢谢大家的提醒。好，
1: 哎，那个
0: 啊，拿铁说的看嘛，就是小时候就说不能吃月亮要割耳朵
1: 啊。真的吗？
0: 对，是很多的事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听到，就是家人说，哎呀，那个月亮圆，虽然圆哈，你不要去指哈，指了就割耳朵，哦，所以我们就吓得真的就不敢去吃。
1: 看来还真有这种说法哈。
0: 对对对。
1: 哎，我看到那个拿铁说，如果是问起儿时的中秋，脑海中的第一个跳出来的画面，或许是一盏摇曳的纸花灯。
0: 哎呦，
1: 哎呀，
0: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地方还从来没有就是做过那个纸灯的。可能是其他地方的，应该是我们外省的一位朋友吧，
1: 哦，
0: 对吧？
1: 是吗？
0: 对对对。
1: 哦，但是这个肯定也很漂亮哈。就是在那个月光之下哈，然后那个纸花灯肯定特别的美。
0: 好，那个刘先生说的，东哥吃火锅发月饼不？当然要发噻，你一定要来哟。好，继续哈，看一下梁宇说的，中秋都是一家人吃团圆饭，
1: 团圆饭
0: 啊，月饼呢，它都是打的月饼，很扎实的，也就是我们刚说的那种老式的月饼哈，传统的。
1: 打的月饼是啥？
0: 自己打的吗？中月饼啊，
1: 自己做吗？
0: 有时候就是8月15打月饼。
1: 为什么要打月饼？月饼犯错了吗？
0: 自己做打月饼就做月饼的意思。
1: 哦哦，我以为去打月饼，那月饼有什么错呢？今天过个节你还打我？
0: 好，现在晓得有章解释了吧？
1: 哦，对对对，
0: 他就是自己打自己做的月饼，叫做打月饼。好，感谢大家。
1: 对，南姐说他们小时候是自己做灯。自己做，哇塞，好能干啊！
0: 应该是有那个风俗，他们那个地方，像我们四川很少有就是自己做花灯呀。
1: 因为四川人比较懒嘛。
0: 还好吧，我们是比较休闲而已。
1: 我们就只会打月饼。
0: 对对对哈，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互动话题啥子呢？我们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说你的童年中秋印象最深刻的一种画面是啥子呢？
1: 对，就是我们提到中秋哈，有没有一些你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回忆呀，这种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啊，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好，梁宇说的有一个东西就是月饼的模具哦，就是
1: 现在才有模具吧？现在做月饼要方便多了，你看到处就是过中秋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做月饼的体验活动，就是几分钟，因为它很简单。
0: 现在的模具它可能更简单更好那个，以前它其实模具的都是有的，可能只是复杂性没得那么好看，没得那么精致而已。
1: 以前的月饼上也有雕的那种，
0: 对
1: 呀，
0: 也有啊，
1: 豆芽
0: 其实那些模具
1: 就是模具做的呀，
0: 对呀，肯
1: 定啊，我以为是雕出来的呢。
0: 哦哟，那个就太贵了噻，对吧？好好的，好好吃嘛，对不对嘛？好，今天我们大家给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的童年中秋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啥子呢？欢迎大家是和我们的公屏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摆起来哈。
1: 你看现在哈，工作忙了，节奏快了哈。
0: 对。
1: 过节的时候，而且就是现在大家不像我们以前哈，就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一次月饼，吃点零食哈。现在天天都可以吃。
0: 对，现在生活好了嘛，我们的环境也好了，啥子都好了，哎呀，好幸福。
1: 对，虽然现在很幸福哈，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儿时的那个中秋的记忆。
0: 这也是一种非常的好的一种画面，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公屏摆起来哈。好，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会儿哈，一会儿接着摆。
1: 好嘞。
2: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 也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0: 好，欢迎所有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龙门阵。
0: 大家好，我是江东。
1: 哎，我是代班主播王如哈。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中秋。
0: 对，
1: 就是你儿时的中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呢？
0: 对，
1: 比如说那个小朋友的院坝、晚风、月饼、还有一家人的团圆，有没有这些画面呢？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把这些烙印在他的脑海里。
0: 来，确实，不管你好多好多岁，有好大了，不管你在哪个地方，
1: 是的，
0: 其实那种记忆呢，就一直在我们内心深处，因为它就是一种家的味道哈。
1: 是的。
0: 我想到我小时候，就是我让我最记忆犹新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每家每户都要煮那个煮花生，不晓得你们那个地方有没有流习说，煮花生和月饼是每年中秋是必须要
1: 中秋还要吃煮花生啊？
0: 对对对，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哈，它就是每年都要煮花生，因为那个时候你想嘛，花生也刚刚就是成熟不久嘛。然后把那说，然后就晚上就煮起，煮很好大一锅那个铁锅，铁大锅。
1: 我有印象，我有印象，要放很多盐。
0: 哎，对对对，所以有
1: 点放很多盐，每天都要把自己说流口水。
0: 就是哎，确实那个味道很巴适哈。
1: 然后是。
0: 然后有我们有很多小伙伴，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我们住那个地方，它就是个大院子嘛，就是很多人，我们同龄的基本上有十多二十个那种，所以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中秋节的时候啊。都是非常亮的哈，然后我们的小伙伴就一起这里跑那里跑，躲猫猫，就是捉迷藏一样，安逸得很。然后把各自家里煮的煮花生拿去分享，对。然后呢，就是月饼拿去，哎，如果有些家里嘛，
1: 你的月饼舍得给小朋友吃吗？
0: 舍得，因为有些小朋友家里面，就像我的一起长大的一个朋友嘛，小伙伴嘛哈，他们家就是因为很多的原因嘛，家条件就很不好，很不好嘛，可能他们就是吃的就很少，但是哎，他们基本上都没得啥子吃的嘛。
1: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把东西拿出来哈，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每个人都会装一些，然后就拿出来，就全部都给他。那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1: 好温暖呀，
0: 对对对，
1: 真的好温暖呀。
0: 所以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说记忆真的是非常犹新的。那你呢？
1: 我的记忆啊，
0: 对，
1: 我的记忆就是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铺一个席子嘛，那就那会儿在那个院坝里面铺一个席子，然后就是小伙伴啊，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厂里的嘛，就是家长也很熟，小朋友呢都读的那个厂幼儿园，对，所以大家也很熟，就坐在一起，然后，但是你说那个煮花生，我觉得好有画面感啊，就现在都很少煮了
0: 啊，对对对，
1: 就其实现在完全可以煮啊，但大家可能就是因为时间比较，
0: 因为有很多现成的了，不用
1: 对，就没有再去做这个事情了。但自己煮的那个煮花生的味道好好啊，
0: 确实哈，每年子、
1: 每年都会煮，
0: 每年都会煮，
1: 每年都会，
0: 中秋那天每家每户只要有的都必须要煮，真的这种，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传统，也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一种印象哈，它就跟那个月饼一样的印象了，已经是。
1: 是的，是的，
0: 在我们那地方哈。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台，也有很多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哈。
1: 是的。
0: 一位叫做小敏的朋友说的，他说一想到中秋啊，立马就想起了小时候屋头院坝那一张就是除夕，哎呀，跟你刚才一样的。
1: 哦。
0: 可能是你刚那个。
1: 就小时候都很统一嘛，不都这样吗？
0: 对对对。
1: 其实你不觉得吗？有些事情真的很奇怪，他就是莫名其妙做到了全国统一。
0: 哎，对，我想问一下你们。对拜月哦，
1: 这个不会
0: 啊，我们那个地方还要拜月，真正的会拜，就是把那个放的月饼还有煮花生放到那个椅子上面嘛，然后呢就给月亮拜祭拜，真的是啊，这是也是一种传统，很多地方都有的
1: 哈，
0: 对对对对，
1: 好，你看那个听众老周他说哈，童年中秋印象最深的就是分月饼，一个大月饼切成四瓣，哎，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回忆哈，
0: 对对对对，
1: 一个月饼切成四瓣，他和弟弟抢最大那一坨，月饼的皮子硬邦邦，甜。 甜的齁人，但是那个味道现在再也吃不到。
0: 哎，其实有很少哈，你没有发现啊？那种传统的月饼呢，到现在还是有卖的啊。
1: 啊，就是那种油纸包，就不要油纸，就是那种看起来油油的那种纸包的月饼，现在还有吗？
0: 它就是清理油在上面，有还有，真的还有。哎，有时候我们就也可以就是那种菜市场上面可能能看得到啊。大家也可以如果还想念家乡的味道或者小时候的味道的话呢，可以去逛一下，然后呢，中秋节马上也到了，就可以买来尝一下，嘎。
1: 哎，好，那个听众的留言我们稍后哈，因为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其实是要分享给大家的，也是跟我们这个中秋国庆有关的。
0: 哎，对，我们因为中秋节马上要到了，国庆呢也不远了哈，所以呢我们自然有很多很多好耍好玩的
1: 很多活动，
0: 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来摆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走进我们今天的资阳百事通。
4: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5: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这样北子通，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摆下我们这样中秋国庆的活动哈，它是连海十五天，
1: 十五天，
0: 对，十五天哦，五十余项特色的活动，精彩不断。
1: 哎，也就是说我们这样是将在九月二十三号开始到十月七号哈，组织开展这样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的系列活动。
0: 对，我们中秋国庆活动呢，采用了一黑多店全域联动这样的一种模式哈，
1: 对，
0: 利用我们这样本土的一种特色资源。 就叫了嘉桂情怀，还有中秋的民俗以及城市发展三大核心，全力打造有底蕴、有烟火、还有流量、有效益的一种城市节庆 IP。 是的，那么中秋节当天呢，全市以高新区雁南湖为主会场，集中打造三大主题活动，向广大市民朋友送上了三道中秋大菜。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大餐啥子呢？就是健康大餐。它是我们是举办了这个环湖健康跑啊，这次有像亲子啊，还有大众两组赛道哈，以全民健身活动预热节日氛围，那彰显了我们这一种城市活力。
1: 哎，其实挺好的，嘎，大家吃了这个月饼，然后去泡一泡，消化一下，嘎。哎，第二道大餐呢就是民俗餐，开展了中秋主题游园会，集合了非遗体验、手工 DIY、
0: 藏经打卡等趣味项目，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哎，这个很适合小朋友，更适合亲子哈。嗯，对对对，
1: 大人和小朋友都可以到现场。
0: 手工做哈月饼，哎，我觉得这还多安逸的。你刚刚不说嘛，现在做月饼也很简单，那个有那个模具很好，
1: 但是体验感。
0: 会很好，对，确实噻。毕竟是自己做出来的哈。然后在自己吃，哎呀，不管做的好不好，都觉得很高兴的一种样子。我还我都还没体验过那种主题游园会，
1: 到时候你一定要去参加一下我们这个主题游园会。
0: 一定要去哈。好，然后说一下第三道大餐。第三道大餐就是我们的文化大餐哈。这个呢是打造沉浸式的山水实景中秋晚会。
1: 哦，还有晚会哈。
0: 特别期待的。
1: 为啥？
0: 啊，因为过一下子呢。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啊，可以，我可以拉开的给大家说一个小时。 因为这次演出我要去参与，
1: 对对对对，
0: 我要做演员了。
1: 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
0: 特别的东西啊，就是在我们那个雁南湖高头，专门打造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专门打造的湖上面打造的一个舞台，
1: 现搭一个舞台啊。
0: 哦，
1: 哇塞，
0: 很大，在湖就是在湖中间。
1: 哦，就这个样子。
0: 哦，而且呢，它是那种实景演出，到时候配到有很多的还有烟花那些各方面很漂亮，很巴适的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你要包括水上的舞台。
1: 啊，还有我们的歌舞诗画，还有水墨光影啊，
0: 以及这种实景的氛围哈，我们立体呈现了嘉桂。
1: 那种团圆，还有甚至安南那种美好途径，哇，而且像这种实景的晚会，我感觉都是要给钱才要买门票才去看得到的哦。
0: 确实哈，我们这次这样是花了那个学本的哈，所以是非常的漂亮。我们的演员阵容都是好几百号人，有很多我们的大学的学生都是参与到我们的演员队伍当中。所以呢，这次的演出也是盛况空前呀，真的盛况感觉哈。
1: 对，而且我们整个市里面的各个地方，它还不一样哈。哎，像比如说雁江区，它就是突出。 群众文艺，办好川剧滋养和票友会、百姓大舞台、全民歌曲展演等文化惠民活动。
0: 对，那在我们安阳县呢，它是推出了这样四个好地方——蒲州中秋共民乐这样的一系列的群众性活动哈。那比如说包括了哪些呢？就是徒步健身呀，还有他们也有文艺展演哈，以及科技光影，以及惠民消费、民俗体验等一些很多元的一种内容。
1: 哎，那么乐至呢，就是发挥红色资源优势。
0: 要办好农民丰收节、红色文艺演出、乡村体育赛事等活动。嗯，那在我们高新区呢，它是聚焦了滨湖休闲、青年社交、推出研学、集市。
1: 潮曲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哎，在凌空经济区呢，又是围绕数字文创、水上运动，举办产业大会、奖板赛事等活动。
0: 哎，对对对，所以呢，中秋国庆期间哈，我们这样呢还将推出一系列的高品质的文化惠民活动啊，比如说我们邀请了省级专业的艺术团队来我们这样表演哦。哎，大家又有眼福和二福了。
1: 对对对，
0: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哈。而且组织了区域音乐会，还有精品的炸鸡啊，传统的。 戏曲展演、红歌演唱等一些各类的惠民演出哦。
1: 哎，同时呢，也会开展文博展览、诗词诵读、非遗手作、工艺观影、主题书画等活动，联动全域两地开展丝刻主题美术作品展。
0: 所以呢它是全方位的丰富我们群众的节日精神文化生活哈。
1: 是的，
0: 那么在我们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呢开展民俗体验家风的宣讲还有邻里互动培育文明乡风还有家风，就要特殊群体呢我们是开展了一些走访慰问还有一些义诊呀有暖心的帮扶志愿服务等等一些很多很多的暖心活动。
1: 也组织了广大青少年开展书画创作主题研学活动，猴子家国情怀营造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
0: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还有我们在外的朋友还有我们所有的网民朋友们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来，那文旅景区烟火市井走一走看一看陪着我们这样的风光之美文化之云以及民生之乱的一些精彩视频哈，而且呢不是白拍的哈。为啥子呢？因为我们就是点赞量如果是超过1000的那些人气作品呢有机会获得我们专项第一总奖励哟。
1: 就是你自己来看了耍了拍了然后还有可能会获奖。
0: 对，那我们就是它就是启动最佳打卡点位最佳特色活动的网络评选活动哈，选出市民游客心中最美的紫阳坐标。
1: 紫阳将整理发布游玩导览地图哈，就是外地的朋友来了都不用担心哈。
0: 对，我想看那个地图我就想走哪去耍，我想走哪去耍，你按个地图晓得哟。
1: 而且还很重要一点哈，落实了景区的门票减免、消费补贴等
0: 会员优惠，
1: 切实拉动餐饮、住宿、购物消费。
0: 所以说，紫阳是个好地方，热诚欢迎我们八方的游客，还有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以及我们的网民朋友，走进我们紫阳，欢聚紫阳，共赏月圆，共贺花旦。
1: 我们紫阳呢也将全力做好各类活动的保障工作，确保活动有序开展。跟你说嗨，就连老太太也说
0: 真有道理。好嘛，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摆一下那个刚刚有朋友是非常关心我们那个健康跑。
1: 对对对，这个健康跑很火爆好像。
0: 对，因为才报名就才通知报名可以报名了，开通报名
1: 很快就 报满了
0: 已经是哈。
1: 前面都有朋友在问我们就是还能不能报名啊这些。
0: 那么这个跑步呢就是在9月25号哈就正式开枪啊。就是鸣枪开炮哈。
1: 它是依托这个雁南湖环湖生态步道的天然优势，在9月25号上午9点到11点哈鸣枪开炮。这个赛事设置了8.5公里的大众竞速组，还有就是4公里的休闲亲子组。
0: 这个很安逸个，和你的娃娃一路4公里，
1: 是的，
0: 而且是休闲，就是很慢慢的跑个，边跑
1: 而且这个特别有意义哈。有些时候我们和娃娃一起运动，并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活动，然后娃娃也可以去参加的，家长也可以去参加，然后顺便把自己锻炼了。
0: 对，我听说还有我们那个紫阳融媒小主持也要去参加这个活动。
1: 当然了，这么好的活动，我们当然要组织我们小朋友去参加。
0: 我也好期待，好像当天我也要陪着小朋友去跑两下。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跑不大动了。
1: 所以说就正因为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
0: 多扭哈，
1: 对，多扭一下，多扭一下。不然外省的朋友听不懂啥叫多扭一下。
0: 对，啥叫多扭？要稳好，等会儿再拜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

0: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是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紫薇龙门阵，
0: 请你把扇子甩起来。
1: 主要是天气凉快了，这个扇子有点冷哦。
0: 不是，主要是冷起来，我那个衣裳啊，它不透气，我就盯到这阳光那几天，只能穿那几天，没得时间穿的，必须要把它穿得阳一下。
1: 你穿这几天还要一直这么子
0: 晒、啊？哎，就是啊，
1: 都还在。我帮你晒到起、
0: 但是在外面就很合适那种感觉，里面它就是有点热，我就一直要扇个不停。好啊，继续给大家摆起走。刚刚说到我们的那个
1: 环湖
0: 跑了哈，我们那个赛道是哪么起的呢？
1: 这个赛道是沿着沿南湖环湖生态资源布局哈，一路都是那种湖城风光相伴。赛事全程哈，它不仅仅是去参加个跑步哈，它全程还有打卡点位、中秋人偶互动场景，还有为参赛选手准备了专属的完赛奖牌和赛事礼包。
0: 这个很安逸哈，那天我要去的，我就领个礼包了。
1: 就是你带到我们小朋友去跑了之后，一定要去把它领了。我觉得
0: 万一我跑小朋友都跑不赢能办咯？因为小朋友现在
1: 体力好好嘛。小朋友哈，
0: 确实是哈，小朋友他们体力好，记忆也特别好，
1: 所以你要加油哦。
0: 要得，我今天就开始去练一下，
1: 多锻炼一下。
0: 对对对，一定要练好。
1: 要不今天下了班你就先去跑一下，干一下。
0: 对，我去跑下那个
1: 10公里，
0: 去走一下噶。
1: 对，
0: 先过走嘛。好，然后继续给大家说哈，那么亲子组呢，主打就是我们家庭的陪伴跑哈，到时候我就和我们的小主持融媒体小融媒中心小主持人一起去跑一下哈。那么在运动当中尽享那种团圆的一种温情。
1: 是啊。
0: 竞速组呢，这块就是跑步爱好者搭建的一个竞技交流的平台了哈，所以呢，有两刷子的才可以参加竞赛组哈。如果一般的人，我们就参加哈亲子就可以了哈，慢慢细细那些跑，观看哈风景。
1: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0: 量力而行。那么在参赛之余呢，大家还可以就近去游下园呐，观赏一下山水十景的演绎呀。因为就在当天，对不对？9月25号，当天我们中秋节哈，晚上我们就会有个十景演绎的演出哈。所以呢，我们当天是可以解锁跑步，加上赏景，再加上过节的一种全新过节的体验。
1: 好嘛，那我们这儿就先预祝各位参赛选手哈，尤其是就是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像江东这样子噶，都没得十足的信心，但是我们重在参与，还是要把争取去把那个奖牌和那个礼物领到起哈。
0: 至少嘛，我去领过那个参与奖的礼包嘛。
1: 那么刚刚我们也给大家提到了噶，除了这个跑步哈，我们还有游园会也在9月25号会在那个沿南湖的公园举办。
0: 对，
1: 下午2点正式启动哈，部分打卡体验呢将要延续到晚上9点，全程免费向广大市民开放。
0: 所以呢，游园现场将集中展示我们紫阳本土的一种非遗资源哈，把我们紫阳和川剧以及东风剪纸呀、安窑的竹编呀、还有苏泥呀、铜车马拓印啊、泥塑，对对对，还有我们铜车马拓印等一些非遗项目都是搬到湖边面上去哈。
1: 是的，大家可以观赏精彩的川剧变脸表演，亲手体验这个传统的技艺，制作完成的手作成品呢，都可以免费的带走。
0: 这个安逸噶，那管你做的好不好，都自己亲手做出来的，那别有一番滋味。
1: 而且这种参与感好强啊，噶，我不仅仅是那儿去逛一下、走一下，我还可以自己把融入其中去。
0: 关键是还可以带起走，还是免费带走，就最安逸的。
1: 免费是很重要的。这个现场呢，还是有非遗的市集哈，提供菜服租赁，还有免费定点跟拍服务。
0: 哎呀，我觉得
1: 实现了，让这个非遗走出展柜，让传统文化口出口干。
0: 我觉得白领如果去了的话，可能在那个地方都不得走了。
1: 我觉得白领可能要去哦。
0: 对，他要去，
1: 他会穿上他的汉服去。
0: 对对对，那个地方肯定少不了他的哈。
1: 他真的会去啊？
0: 我应该要去，因为到时候我晓得，好像中秋类的活动中心是安排了他去做一些活动的。
1: 尤其是这种没得有汉服的地方哈，可能没有小领子。
0: 对对对对，所以呢，他可能就在那个地方那一套哈。如果大家想偶遇他的话呢，那天我们就去看一下啊，说不定也看到
1: 我们直播间走出去了哟。
0: 对，你说不定也看到活的
1: 了。
0: 我也要去啊，王茹小姐姐也可能要去。
1: 那个还有千盏古风宫灯哈，将装点环湖步道，营造灯影湖山的唯美景致。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悬挂许愿牌，
0: 去许个愿，
1: 写下中秋的美好期许。
0: 对，带上你的爱人，或者带上你的情侣，或者是你的好小伙伴，一起去许个。

0: 愿望挂上一个祈福牌，我觉得好安逸的一种感觉，
1: 哎、很浪漫的。
0: 哎，对，
1: 中秋本来就很浪漫哈。
0: 对，而且呢，我们在现场还设置了一个叫做回花回花令，因为这个是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对。但是呢，我们在我们资阳，在我们就是9月25号那天，我们也可以去参与这样的一种活动。
1: 哎呀，好安逸！这个回花令，
0: 嗯，到时候大家去现场就晓得了噻。
1: 不，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
0: 要得嘛，那我们就去给大家摆嘛啊！
1: 游客可以拍摄那个游园短视频、照片，带上信号哈。资阳是个好地方，信号、话题。来发布至社交平台，即可兑换精美的文创礼品，沉浸式感受灯映湖山月、诗与滋阳秋的浪漫秋意。
0: 哎，相当的是一种文字，到时候穿一身古装去，好应景哦，真的是噶。你想嘛，玩的也是我们就是很古老的一种文化，传统的一种文化、啊。然后呢，
1: 文化文化，
0: 我是中江过来的，大家理解哈哈。
1: 跟我读，我阿发。
0: 发花说得好对个要不得嘛，那些小生宝贝们听到哎呀老师他们怎么说的要不得要不得
1: 开玩笑的，
0: 对、那个、完全是开玩笑
1: 的，那个舌头还是捋的直的
0: 好，继续给大家摆起走哈。
1: 哎，对，那个活动呢还设置了多少免费的亲子 DIY 体验、哎、就比如说这个冰皮月饼，哎，这个冰皮月饼是真的很好吃，但是确实还没有自己做过，
0: 我连吃都没吃过
1: 也好落后呀，
0: 我一定要去吃一下，
1: 改天请你吧。
0: 哦，要得，记到了哈、
1: 那个、
0: 大家坐着哈，
1: 现场我到时候在现场去做了，反正是可以免费带走的，然后回来给你吃
0: 好吗？也要的嘛、哦、反正大家跟我坐着听到哈、哎、听到的朋友打个耶，谢谢大家，
1: 我给大家介绍
0: 继续继续，
1: 冰皮月饼还有香囊、哎、还有通风灯笼、七扇手座，项目可供全家参与，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
0: 哎，给大家还说一个大
1: 事，好丰富啊，
0: 还有一个更安逸，就是可以看到一个直径5米的巨型的这种月饼，5米，你想直径5米大，
1: 我只看过那种很长很长的那种蛋糕，之前在资阳有过、啊嗯、
0: 哎，对对对，有吃过的，我的记得，
1: 但
0: 是哪一次搞忘
1: 了，长的那种、嗯、它这个月饼是做成那种
0: 圆，月饼都
1: 做
0: 的
1: 圆
0: 的，五米 啊它直径是5米长哈、嗯、好吓人，
1: 而且这个月饼它不仅大，而且它还是融合了中医药的养生理念，
0: 哎呀，
1: 汇集了千枚药食同源的特色月饼组合而成，活动期间是免费向市民派发，
0: 有亏去吃了
1: 哎呀，你看，而且是上演的是千人同分一轮月，万家共品中秋甜的暖心场景、
0: 哎、对，相当的安逸哈，一再三高矮的去抢一坨来尝一下
1: 哎，我觉得到时候现场人可能还是有点多，
0: 肯定是必须要多的，我们不光是我们资阳的，我们外地很多朋友都要来，
1: 对对对，
0: 很多朋友都在问我，哎呀，你们中秋，你们就是之前
1: 中秋你怎么去刷不？
0: 对
1: no 不去不去不去，我要在我们资阳玩、啊、
0: 对对对，前一段时间我们资阳搞了好多活动嘛、嗯、都是大家都很喜欢，因为现在做来的资阳也非常方便，像我们的那种高铁啊，还有我们的那种城市交通啊，轨道交通啊，
1: 忍不住又要说一句，资阳是个
0: 好地方。好，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说，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湖畔的舞台哈，它精彩的环湖石景巡游览街将轮番上演哈。哎，比如说像大家也可以看到舞龙舞狮，你想嘛，以前我们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看到，现在我们的舞龙舞狮啊，以及川剧变脸啊，国风汉服，方阵的游船巡湖，哎呀，安逸的哈，还有水上的太极展演，都是同步亮相哈。啊，包括在沿线很多地方都是不间断的轮番上演，所以呢，大家就是在漫步游园途中就能邂逅精彩的民俗好戏哦。
1: 哎，而且我们这次就是主办方考虑的也很周全哈，
0: 嗯，
1: 因为有些朋友他中秋日还要加班呀、啊、这些哈，
0: 对，
1: 所以我们的游园会还将开启线上直播，方便到场的群众、哎、云端感受节日氛围。
0: 所以我们在外地的朋友哈，今天听到那个信息以后，如果当天不能回到我们资阳、
1: 嗯、
0: 然后不能来，就可以打开我们的线上直接观看。
1: 是的，哎。嗯，那个就是目前游园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诚邀大家相聚雁南湖，赏花灯，品民俗，画团圆，共赴这场浪漫的月圆之约。
0: 好，对，好，继续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说，哎呀，中秋就在我们资阳过，他说，哎呦，节目好丰富，活动好多哟，我要去看，早点去占位置。对，这个一定是要早点去占位置啊，人肯定是多得很哈。
1: 对。
0: 啊，有朋友说的健康跑，朋友想去都没有报到名，那确实是啊，因为我们才开始通知可以报名的，一下就报满了的哈。嗯，
1: 哎，你看这个 看子虚说的锦绣天府古韵之阳，说得好。
0: 哎，不是，我们得空了小，其实这两天天气不是那么热。
1: 我们这个资阳现在已经不需要空调了，我们这个是节目上。哎呀，我们又忘了扇子是节目效果，又忘了接一个。
0: 嗯，是，我觉得扇起来更帅一点。
1: 不过小芳今天确实需要扇一下，因为她衣服
0: 火气有点大。啊，继续看一下朋友们说的哈啊，看来他说锦绣天府古韵之阳说的非常的好哈，子虚啊，还有哪天说的灯灯映湖山月，诗与滋养秋。哦，
1: 要不就这期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些网友些噶那个，
0: 对，都是有文化文化人啊，文化人文化人。
1: 嗯，确实是。
0: 干嘛对扇子扇的好雅致嘛？本来我是一个。嗯，精神小伙儿一扇起扇子变成一个
1: 精神小伙儿，应该把那个头发的颜色先改一下。
0: 改了可能我就做不到这里了。
1: 好好好，我们的活动还有很多，来我们赶紧给大家继续介绍、啊、
0: 对，有很多朋友在问我就是那个实景演出，因为刚刚确实也讲了一半没讲完哈、嗯、因为这个实景演出呢，就是它就是举办的目的呢，那个主题呢就是这样是个好地方圆满中秋庆华诞。那它是一个山水实景演绎哈，这是我们这样是首次举办的滨湖的沉浸式山水实景演出，所以我们是非常的重视啊！像我们资阳市音乐舞蹈家协会，这次是动员了。
1: 哎呀，你不要在这儿打广告呀！我咋觉得你是在打广告嘞？
0: 确实，人家
1: 少留点水。
0: 人家确实应用了很多的人力在里面当中哈。
1: 主要是把你也用上了哈。
0: 那确实哈，像我这么大把年纪都还去，那可以想而知了哈。
1: 而且你这么突出。
0: 哦，就是腰椎突出的嘛。
1: 哎，我们东哥真的很不容易哈，腰椎间盘突出都还要去。跳舞、
0: 啊、哎呀，继续掰嘛哈、
1: 哎、你在哪个位置，有没有在 C 位啊、我们在台下能不能看到你、啊、
0: 哎，我跟大家不是说了吗，人员他的演员都是几百个人，尤其一个节目可能就是一两百那种、大家可能就看了那么一个点点、因为他是三金实景演出，他就是要很多人来把那个舞台给撑满、所以大家看不清是哪个啥个，除非你拿一个我们很高级的一个望远镜那么来看，可能看得清楚滴点儿。
1: 哎，到时候我在旁边去摆个摊摊哈，看哈那
0: 卖望远镜啊。啊，这一场演出呢，它就是主要目的呢，就是中秋嘛，它是以月亮为主哈，按照我们故乡月、还有匠心月以及家国月三层来递进展开的哈。从中秋的乡愁烟火，到雅谷的十年匠心奋斗，再到我们盛世家国的礼赞，那么系统串联了蒙西河远古的场景，以及雁南湖新城风貌，还有资阳未来的发展的一种愿景哈。它是用一条完整的情感主线，讲好咱们资阳本土故事，让整场演出有温度、有底蕴。有力量，
1: 哎，而且采用的是水上中心主舞台，浮动花船移动。哇哦，环湖沙滩，哎呀，舞台山区联动布局，
0: 三个都美一个，真的好美
1: 哦！
0: 不光这个样子啊，而且结合了我们水幕的一种投影哈，环湖的灯光阵列，以及巨型人造的满月，以及分层冷焰火，以及高空烟花等等一些内容哈，一同我们雁南湖的天然湖景资源，将我们自然夜景以及科技光影和文艺演出深度的融合，全方位提升了舞台的质感以及我们大家的观赏体验。
1: 哎，那么在暖场的时候就已经很棒了哈。
0: 哇
1: 哦，跳了舞龙舞狮、川剧展出、传统服饰巡游等非遗民俗活动，提前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0: 嗯，所以这个演出氛围序章是三个篇章，还有尾声哈，有中秋祭月，还有合家团圆等一些民俗传统的演绎，再现我们资阳千年人文风貌，又立足了本土的发展，以一线奋斗者的真实的一种案例为原型哈。
2: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4: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5: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6: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雁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赛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赛，
2: 掰啥子哟？
3: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2: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和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6: 八十的掰。
7: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4: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2: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你正在直播的
9: 紫薇
8: 龙门阵。
5: 真
8: 好，我们赶紧给大家讲哈。其实我越讲我越兴奋，我觉得好想去啊。
5: 对，刚刚我们跟王文武两个在休息的时段就说，哎呀，这个演出真的好巴适，好安逸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灯光，还有各种的演出，然后配合起来，哇，还加上我们的自然的景观，那种湖景啊，好漂亮，真的是。
8: 而且最后这个环节我也觉得好爽啊，我觉得特别嗨，现场一定会特别嗨。就是在我们的演绎的最后设置了万人齐唱环节。而且同时是搭配了水幕投影、灯光秀、空中烟花等元素，打造了万人赏月、共和花旦的盛大场景。你想哈，上万人嘎在这儿同唱一首歌，
5: 就感觉就像我们过年那种看烟花那种感觉，就还要更安逸、更漂亮一些，对不对？
8: 对，有一种小时候对一个事情充满期待的那种状态的。
5: 所以我们早一点期待，我们期待这场活动能够是早一点到来，期待日子过得快一点嘛，哈。因为中秋节要到了，我们不是按照惯例呢，还是要给我们的
8: 送上我们的祝福，
5: 对，我们的
8: 送上我们的心意，
5: 粉丝朋友们哈，我们的家人们送上我们的茶叶味道的月饼，茶味道的月饼哈，它就是来自我们爸妈提供的。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一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哈，
8: 是的，
5: 如果。其实只要有那种思考会思考的都晓得答案，
8: 不用思考吧？这个问题哪里需要去思考？
5: 小朋友都晓得的哈。
8: 对，小朋友都知道。
5: 对，直接说哈，中秋佳节，我们常说的中秋是农历的几月几号？
8: 是的，中秋是几月几号？
5: 关键就送给大家的。
8: 你这个问题，其实你当时设计这个问题就是为了给大家送礼吧？
5: 对，都是亲戚嘛，何必为难亲戚？何必为难亲戚？
8: 都是家人们。
5: 对对对。好，所以大家赶快打起哈，如果打那个打
8: 中秋是农历的几月几号？打在公屏上。
5: 打数字就可以了哈，因为打那个字的话有点。复杂就打数字哈，
8: 是的，已经有朋友在回答了哈。
5: 对，好，大家赶快行动起来，中秋是农历的好多号，几月几号哈？关键是请大家打出来哈。那今天待会儿呢，会给大家送上来自我们爸妈茶叶提供的一份我们的茶香味的月饼。
8: 是的，那我们先把最后一个板块给大家介绍了。
5: 要得，好，那给大家一些时间哈，大家继续来打起来。好，最后一个板块，大事小事和你说。
1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5: 好，那么大家在打那个字的时候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摆一下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的一种大事小事和你说哈。首先我们给大家说的是今年中秋假期呢，9月25号到27号，
8: 是
5: 就是我们的中秋假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订的规定哈，今天也就是11号起哈，中秋假期首日呢，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就开始发售了。
8: 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5: 对，那么在假期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就是开行旅客列车大概是1.3万列哈。
8: 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还有4月6号到4月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

0: 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1: 对，9月23号、24号、29号、30号，还有就是4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还有湛江、珠海、潮汕以及昆明、香港、上海到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到太原等等一些区间哈。
0: 9月29号和4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的需求。
1: 星光燕赵号呢，熊猫专列等一些特色旅游专列，还有就是齐鲁一号文物研究列车，以及中国学都我的阿勒泰等一些旅游专线列车呢，假期继续开行哈，丰富我们游客的出行选择。
0: 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对，所以开好了，开好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还有就是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哈，为跨境游呢也是提供了便利。
0: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到最后之前，我们要把我们的礼物给大家送出去，送上我们的心意哈。
1: 对，可能很多朋友是等到这个环节等了很久了哈，大家现在赶快打出来哈，中秋节是哪一天？
0: 来，大家把屏幕刷起来，我们怎么抽？今天怎么抽？
1: 今天周五嘛，那我们就抽个倒数的第一。翻起来的，
0: 不得个，
1: 不得个，常规出牌，
0: 抽个倒数第一。
1: 对，
0: 我以为你要说抽个倒数第五呢。
1: 我想了，大家都会那么想，所以我就不那么整，我就倒起翻起来。
0: 非要说你们想不到的东西哈，
1: 就是、哎呀，
0: 真是的，好吧，好吧，来，你准备好。准备好、
1: 那你再给大家摆两句嘛。
0: 摆两句嘛，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我们不是还有朋友在留言吗，就是我们刚刚都还没来得及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说到这个中秋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回忆哈。
1: 对，
0: 但是我在说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把这个屏幕刷起来哈，就是我们马上就开始抽奖哈。好，这个听众兰兰说，想起小时候爷爷中秋会给我们讲嫦娥玉兔的故事，我还当真了，一直盯着月亮看，想亲眼看到玉兔在捣药。哎呀，你怎么跟我一样啊，就是我刚刚还在跟东东说哈，当时我在跟东东说我也会，就是我也是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经常会盯着月亮看，到现在我都会盯着月亮看，我就看哪天会不会那个嫦娥呀玉兔啊就从那个月亮前面那个飞过去，我
1: 然后把你带走当仙女
0: 那也是不错的呢。好，那个听众芳芳说，童年中秋我偷偷提前掰了个月饼吃，遭我妈抓到起，还说我嘴馋，发我等到晚上月亮出来了才准再吃。哎呀，真的是太可怜了，偷吃被抓了哈。然后这个听众蕾蕾说的哈，印象最深的就是以前过中秋屋头除了月饼必须摆板栗还有梨子。这又是什么说法，就我们刚刚还说我们会摆那个煮花生哈，但是这个听众蕾蕾他们是板栗啊梨子呀、一家人围坐到一起边啃果子边摆家常，安安静静又温馨。好，你准备
1: 好大家我准备好了，大家准备好自己的手速没有，赶快哈，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倒计时了，倒计时10秒钟，我们将抽出就是倒数的第一位。
0: 我们今天星期五能不能倒数五个数？
1: 倒数五个也行嘛，要得嘛，就以往就小姐姐
0: 我一定要和五沾个边。
1: 行，要得，
0: 因为你刚刚说的是倒数第一个听众就是打那个公屏上的倒数第一个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倒数五个数，来吧，
1: 行，倒数五个数哈，第五个对不对？
0: 倒数第一个
1: 倒数第一个哈，我以为要改成倒数第一，
0: 不改
1: 哈，
0: 说出去的话
1: 倒数五个数嘛，
0: 对
1: 不对？倒数五个数，我们抽倒数第一个人，
0: 有点绕过来了。
1: 好，准备好没得？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哈，来，准备五、四、三、二，
0: 哎呀！
1: 一，好，等不及了哈，看一下我们倒数第一位朋友是哪一个呢？我们马上来接分享。
0: 懒懒不想努力。懒懒，是不是懒懒？是，就是。
1: 对对。
0: 懒懒不想努力。
1: 懒懒。
0: 懒懒不想努力。
1: 懒朋友。
0: 祝贺祝贺。
1: 好，恭喜这位朋友哈，得到的是我们由爸妈茶叶提供的月香味的茶饼哈。月饼。
0: 茶香味的月饼。
1: 对对对。请大家就是在我们的工作时段，在我们的融媒体中心来领取哈，然后呢在8月15日。
0: 可以在后台先给我们留言。
1: 对对，后台留言。
0: 我们会有人跟你联系
1: 的。
0: 对对对，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哈。
1: 对，好，今天呢
0: 今天节目就到这啦。
1: 忙着下班哈，
0: 星期五啦，周末愉快。你怎么那么多话？

0: 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陪伴大家的是雨欣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5: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6: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 促进文化贸易旗帜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 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

0: 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九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 5.6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 57.9%。 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五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五成，这是服务出口的压舱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三天，现场举办了四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1: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2: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3: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2: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4: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2: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 呼和浩特市。

0: 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 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见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

0: 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

0: 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3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4: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3: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5: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

0: 性的又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智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2: 影像设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1: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八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3: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福茂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4: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吉农宇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宇6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7: 福茂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 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8: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9: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0: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7: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8: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10: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8: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11: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 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8: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1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13: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4: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5: 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五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0: 2055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五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 杨涛你好。
0: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1: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十四五时期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呢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155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155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畅，
0: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1: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厂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大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100公里3.3升和每100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2: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力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

0: 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2: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15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这个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0: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啊，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5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啊，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珍、孙欣的深度调查。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单。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

0: 在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0: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2: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0: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3: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0: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4: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4: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4: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

0: 据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1: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3: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4: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十二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传开了。
3: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5: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 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

0: 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1: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2: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1: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0: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5: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6: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5: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 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7: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5: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7: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5: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

0: 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1: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0: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2: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3: 现在全市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越住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4: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2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7: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8: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7: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9: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7: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6: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3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1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活动新闻发布会在省农业农村厅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四川省丰收节主场活动首次落地丘陵地区，将于9月23号秋分时节在我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启幕。
2: 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姜坤峰通报了今年四川省庆丰收节活动的总体安排和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本次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由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中共资阳市委、资阳市人民政府主办，资阳市农业农村局、中共乐至县委、乐至县人民政府承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将于9月23号秋分在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帅府粮仓现代农业园区及周边区域举办。据介绍，今年我省统筹谋划，分层分类组织庆丰收系列活动，整体安排分为全省统筹活动、乐至主场重点活动两个层面一体推进。其中，乐至主场重点活动方面，9月23号秋分当日，将在乐至主场设置群众联欢、现场巡览、线上丰收节三大板块。群众联欢以农民自编自演节目礼赞丰收，现场巡览集中呈现秋区农业新质生产力、智慧农业、非遗和农文旅融合成果。线上丰收节联动全省直播带货、云端共享，让农民当主角，丰收传万家。姜坤峰介绍到，乐至县作为川中丘陵地区农业大县，耕地面积100余万亩，粮食总产量超42万吨。帅府粮仓现代农业园区是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丘区核心示范板块，在四川丘陵地

0: 拿出更多真招实招，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1: 会上，各县区和部分市级部门单位做了发言，副市长林显奎、刘建华分别就建筑业和项目投资百日攻坚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部分领域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项目投资支撑不足、消费增长不及预期等问题仍需关注。各级各部门要保持定力，认清形势，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尽最大努力巩固经济向稳向好态势。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经济运行规律，切实提升经济运行分析能力，找准工作着力点和发展突破口，推动经济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坚持以项目为中心组织经济工作，严格落实六个一批全生命周期管理，聚焦六张网加五大重点领域等重点方向，抓实项目谋划储备，加快推进在建项目建设，推动形成更多实物量，支撑经济大盘积极向好。要顺应消费需求变化趋势，抢抓金九银十消费窗口期，精心组织中秋国庆系列促消费活动，着力打造一批落地性强、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特色消费新地标，促进消费回升向好。要全力推进工业稳增长，支持龙头企业多拉快跑，推动产值回落企业止跌回稳，帮助新建投产企业加快释放产能、增产上量，持续巩固工业良好态势。要抢抓农时，抓好生产，扎实做好粮食抢收、晚秋生产、生猪稳产和优势农特产品扩产等工作，全力稳住农业基本盘。会议强调，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整合力量资源，打通壁垒堵点，推动形成县区部门企业协同联动、共促发展的良好格局。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健全调度督导和考核问效机制，确保百日攻坚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庆主持会议，副市长罗道坤、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各县区政府、高新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和重点企事业单位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9月9号上午8时30分，18岁的张征从资阳市安岳县龙顶凤山小区出发，怀揣着四川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到学校报到。从他10岁那年被蒋贤芳老师接回家中，至今已过去整整八年。八年来，蒋贤芳把两间卧室都留给张征和自己的女儿，自己在客厅沙发上一睡就是八年。2016年、2017年，张征的爷爷和父亲相继离世，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离家后失联，八岁的他失去所有依靠。安岳县镇子镇党委政府随即启动应急帮扶，落实低保、医保减免等政策，委托热心邻居易先涛照料其生活起居。镇妇联专职副主席郑碧君主动结对，成为张征的爱心妈妈。2018年10月，因原照料人外出务工，镇党委政府将张征安置到安岳县建华九年制学校的教师蒋贤芳家中。蒋贤芳自有家庭拮据，当年考上师范校却因学费不够险些辍学，靠家人和乡邻接济才完成学业。接到委托当天，他没来得及和家人商量，就把张征接回了家。八年里，张征从怯懦变得开朗，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也开始主动分担家务。北京爱心人士张先生坚持多年定向资助，逢中考、高考还专门送来鼓励金。郑碧君逢年过节上门看望，数年如一日。小树苗助学金阿里巴巴公益10000元资助。高考结束后，县妇联帮助申请春蕾计划6000元助学金。团县委依托滋养帮帮团，整合十余个部门政策，落实每年6000元助学金。安岳县栋梁办又为他提及申请省级资助，建立跟踪帮扶机制。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张征在当地参加了志愿服务，还收到团县委邀请参加暑期实践，为留守儿童授课。
0: 作为我市安岳县强镇赋能改革试点乡镇之一，周里镇党委政府跳出重建设轻细节的思路，聚焦师生急难筹盼，精准投入专项资金，破解校园陈年难题，

0: 补齐办学短板，让乡镇校园旧貌换新颜，让学子在家门口享受更安心、更优质的教育。
1: 走进周里初级中学学生宿舍，崭新的铁架床稳固耐用，独立储物柜规整摆放，被褥叠放整齐。而此前宿舍使用的是单层铁皮床与竹篾床板，住宿条件差，家长十分担忧。今年周里镇依托强镇赋能专项资金，为学校更换床铺、储物柜、桌凳等设施，学生住宿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2: 原来的床学生爬上爬下，床都有可能要倒。更换了那个新的学生床过后，每个娃娃有一个柜，然后我们今年新生住校的学生都上浮了10%。
3: 床还没有翻新的时候，他的床是会吱嘎吱嘎的响的，然后现在有新的床了，新的储物柜，还有新的桌椅，这是学校和党委政府给我们最大的关怀。
1: 周里小学食堂同样升级，过去学校食堂设备老化，故障频发，影响师生就餐。镇党委政府筹措资金，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完成蒸饭机、冷藏柜等全套厨具更新与调试，保障师生按时吃上热饭。
4: 我们的蒸饭机啊，我们的炒菜锅啊、厨具啊，这些设备设施，州里政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些设备保证了我们能准确的时间节点上满足学生的用餐。
1: 今年以来，周里镇累计投入50万元强镇赋能专项资金，推进辖区3所中小学老旧设备更新升级。截至目前，已更换学生宿舍床铺120套，储物柜130组，桌凳94套及食堂厨具20余件，持续提升校园食宿条件。硬件提档的同时，镇里着力破解困扰学校多年的历史遗留难题。周里中学运动场曾是压在学校教职员工心头数年的心结，借助县委巡查整改契机，当地多次专题协调，打通资金审批等堵点，推动运动场项目复工。今年5月，全新的塑胶跑道、标准化篮球场正式投入使用，校园运动氛围愈发浓厚。
5: 像我们这个场地是那个水泥的，是我们老师有时候的教育教学受限于这个场地有一定的局限性。然后现在它这个是橡胶跑道，它会穿钉鞋，它的速度比相比以前它有明显的提升。我们以前的操场上面，你很少看到学生就是在上面打球，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到大过间或者是中午、下午的时候，然后学生锻炼的人数明显增多。
6: 以前如果是水泥地的话，我们打得起就是脚容易受伤。现在这个的话，没有之前那么容易受伤了。
1: 办学条件改善也带来育人成果提升。今年周里中学体育高考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学子斩获体育高考满分100分的优异成绩，跻身全省160余名满分考生行列，刷新学校体育高考纪录。安全隐患也是重点攻坚方向。周里初级中学老校门紧邻333乡道，校门狭窄局促，长期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镇里多方统筹，积极对接，协调征用柳塘村集体土地，联动学校争取98万元专项资金，启动新校门建设。今年3月，新校门投用，配套完善智能安保门禁系统，老校门改造为教职工车辆专用通道，实现校园封闭式管理，人车分流，消除学生出入校园的安全隐患。2026年，安岳县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强化教育事业资金保障，有序推进教育教学设备更新。为落实这一部署，周里镇以县域次中心为发展定位，持续补齐校园办学短板，优化教育公共服务，以教育提质助力强镇赋能改革落地，回应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7: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强镇赋能整体工作布局，聚焦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等领域，持续深耕民生惠民工作，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办好办实，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不断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日，资阳市高新区司法分局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邀请专业法律人士走进资阳高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开展工程企业专项法治培训，为企业职工送上专业化、实操化的法务指导。本次培训紧贴建筑行业经营实际，围绕投标与招标环节风险、 合同签订与履约管控、异议投诉与法律责任六大核心内容，开展精准专业的法务知识授课，切实帮助企业补齐合规短板，筑牢风险防线。培训内容贴合实际，指导性强，让参训员工收获颇丰。
8: 我们平时推进项目、现场管控、签订各类合同，常会遇到各类的合规问题，然后我们通过法律知识规范与培训，既能够帮助我们提前防范风险，规范流程，也可以让我们办事更有依据，心底更有底气，可以更好的开展工作。
0: 此次专题培训是高新区司法分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该局深入推进法治领航工程，依托 N 加法治服务品牌，组建法治服务专班，实行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全方位护航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见效。今年以来，已服务重点项目15个，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余起，以精准法治力量护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9: 下一步，我们高新司法分局打算利用我们下面的政务服务中心的公共法律服务窗口，开展企业的法律咨询，同时开展法润雅企普法宣传，到企业去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比如开展人民调解呀、法律援助呀，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锣鼓响，高腔起，作为资阳一张亮眼的文化名片，川剧资阳河历经百年传承，在新时代续写新的故事。下面我们去感受这份鼓腔新韵。
10: 川剧资阳河流派，川剧四大流派之一，是资阳独有的文化瑰宝。凭借特色高腔，在中国戏曲中独树一帜。200多年前，资阳河流派因发源于以资阳为中心的沱江流域而得名。明清时期，资阳城隍庙会盛极一时，清亮空灵的川剧高腔响彻沱江两岸，成为独属于资阳的市井绝响。资阳河以高腔为核心，恪守独门三上技艺标准，梆腔上，锣鼓套打上，唢呐配合上，十分讲究词格和梆腔规格，不安多余的锣鼓风格古朴老道，鼎盛时期日开三场，一票难求。时代更迭下，传统戏曲渐渐式微，资阳河川剧一度沉寂，仅留存于老一辈的记忆中，但资阳对这门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始终未曾停歇。非遗传承，守正更需创新。2024年9月1日，四川省川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施行。当天，资阳市乐至县文化艺术中心定向委培的19名川剧戏苗学成归来，为古老流派注入青春活力。2025年，资阳可以观戏剧舱鸣锣开唱，创意十足的川剧版广播体操走进校园社区，火上网络热搜。从百年庙会的热闹喧嚣，到新时代的传承出圈，跨越岁月长河，我们依然能在沱江涛声里、资阳烟火中，听见川剧资阳河那生生不息的回响。
1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5: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阿拉里
1: 毛毛
2: 年龄
1: 六岁
3: 四十岁
4: 六十岁
5: 八十岁
2: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
10: 我是清音
11: 清零清零
12: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十六度五。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哈，怎么样保护小朋友的视力，来了解一下视力滑坡的一些真相哈。第一个的话就是近距离用眼过度，那除了使用电子产品，长时间的写作业、练字、绘画、搭积木、阅读绘本等等，都是属于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行为。不少家长严格的限制孩子的玩手机，却默许孩子连续伏案3到4小时刷题、读书，或者说是搭微机积木哈，微型积木。然后睫状肌如果说长时间持续的收缩痉挛，没有办法放松，它会刺激眼轴过快拉长，快速的透支远视储备，加快近视的一个进展。那还有呢，就是日间户外活动严重的不足。日间户外自然光能够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能有效的去抑制眼轴异常的增长啊，是成本比较低、效果比较明显的近视防控的一个手段。很多家长习惯晚上带孩子出门去遛个弯，导致孩子呢接受的日光照射不足，错失保护远视储备的一个好机会。还有呢，就是作息温暖睡眠不足，夜间光照干扰眼球的发育。人体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它会分泌褪黑素，调控眼球的正常发育。有些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长不足10小时，初中生不足9小时，然后眼睛得不到充分的修复，视疲劳持续的累积，加快近视的一个进展。然后就是居家用眼环境的不达标，然后很多家里面哈，孩子学习时不仅打开桌面的台灯，然后无房间的背景灯，明暗反差过大会造成眩光。然后有些小朋友呢就喜欢趴在床上，或者说是侧躺在沙发上去看书，或者说是在车上看一些电子产品啊，然后读写距离不足30厘米啊，包括呢像室内外的光采光比较的差，然后孩子长期在昏暗的环境下写作业，这些的话都会持续增加眼部的调节压力，加快近视的一个进展。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严控哈，就是近距离用眼，严格的去执行20/20/20的一个法则。就无论是看书、写作业，还是使用电子产品，每连续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我们就要去看一看20英尺，大概的话就是6米外的物体，至少是20秒，充分放松睫状肌。在休息时段，我们可以到窗边去看一看远的地方，然后不要继续去玩拼图啊、读绘本啊，或者说是看书。还有呢，就是分年龄段去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的时长，比如说3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建议去使用手机或者说是平板电脑等这些视频类的电子产品，然后3到6岁的幼儿的话尽量避免接触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中小学生非学习目的使用屏幕类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单次的时长不要超过15分钟，就每天累计时长不要超过1个小时。学习目的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的时候，尽量选择屏幕比较大的电子设备，然后避免近距离长时间的去使用屏幕比较小的电子产品。屏幕中心位置还应在眼睛视线下方10厘米左右，然后离我们就是距离为屏幕对角长度对角线长度的4到6倍。
1: 地上的召唤。
0: 然后一般来说啊，像这个眼睛离电脑距离啊，电脑屏幕的距离啊，不能少于50厘米。使用这个饰品类的电子产品30到40分钟以后，哎，我们就要休息，去看一看远处10分钟，然后避免夜间关灯后使用饰品类的电子产品。还有就是规范的读写姿势啊，同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拳一尺一寸，就是胸口距离书桌一拳大概呢就是6到10厘米，然后书本距离眼睛一尺，握笔指尖距离笔尖是一寸，大概呢就是3.3厘米。然后杜绝在躺卧呀、趴着呀、行走呀，或者说坐车的时候去阅读或者看电子屏幕。如果说是晚上学习时，同时开启我们房间的主灯与桌面的护眼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不背光，或者说是在暗光读写。那同时呢，我们还是要保障日间户外的一个活动，就家长无需让孩子刻意的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像散步啊、骑车呀、打球都是可以的，尽量让孩子在白天自然光暴露时段哈开展户外活动，然后避开正午11点到15点高温暴晒的时段。我们可以选择清晨、傍晚分多次外出，碎片化时间叠加同样具有一个效果。然后周末的话，尽量安排在户外游玩，比如说登山、哎、露营，还有、球类运动哈，我们开阔的一个视野能放松眼睛，延缓、远视储备的一个消耗。当然作息规律均衡膳食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睡眠方面，我们小学生的话保持每天睡眠10个小时，然后初中生的话保持9个小时，高中生保持8个小时，早晚啊早睡早起啊，睡眠时关闭卧室的光源，然后不要长期的开小夜灯，然后饮食上呢减少像蛋糕啊、糖果呀等这些高糖食品的摄入，每次的水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足量，就每日足量饮水，不挑食不偏食，确保三餐营养均衡。然后最后的话，我们也可以定期的去监测哈，像我们的屈光的一个发育了。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0: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年新梦工厂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数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自

0: 三十六度。
1: 姓名嘟嘟，
2: 李萌萌，
1: 年龄
3: 60岁，
4: 60岁，
5: 8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飘忽不定，绕指如前，这招学到不退几十年，身边的却是三秘诀，去背受到谁
0: 敢。很多朋友呢喜欢吃红薯哈，不管是拿来做稀饭呀，或者说是拿来烤红薯哈，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味道。但是红薯也同样也是非常好吃的，我就很喜欢吃清炒红薯叶叶。这个红薯叶啊，真的是比较好吃的，而且营养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说到这个红薯叶子哈，它是有一种独特的胶黏蛋白，其大部分的营养物质呢含量哈都是比菠菜呀、还有芹菜、胡萝卜、黄瓜都要高啊，特别是类胡萝卜素比普通的胡萝卜高3倍哈，比这个鲜玉米啊、芋头啊等都是高600多倍。然后红薯叶哈，它是富含各种维生素，还有营养丰富，能够增强人体细胞的活力，提高免疫力，促进新陈代谢。

红薯叶啊，它青绿鲜嫩啊，采的时候我们就采它那个尖尖，清洁之后哈、啊，可以做成很多很多美食。哎，这个小节话我们来说一说几种红薯叶的简单的吃法，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去试一试。那第一种吃法的话就是凉拌冷叶尖尖，我们先把这个

嫩的红薯叶放到这个肥水里面去炒烫一下，把它炒透，好，捞出来沥干，放在盘子里面，然后在热油锅里面加入花椒粒、干辣椒，稍微的略炸一点点，不要炸得太焦了，迅速熄火，浇入这个冷叶尖尖上，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弄点生抽啊、姜汁啊、米醋啊、香油啊，凉拌一下就非常非常的巴适。那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素炒红薯叶，热锅当中倒入适量的芝麻油，然后油热以后将这个蒜瓣入锅爆香，然后开大火把洗干净的红薯叶倒入翻炒，直到这个红薯叶软熟以后加入盐生抽调个味儿就可以出锅了。你开心的面一般一样，谁在教你卡点。红薯叶呢也可以蒸菜团哈，把这个红薯叶先洗干净切碎，加入适量的食盐，揉搓揉搓再揉搓，然后滤掉水分备用啊，面粉加适量的酵母和水搅拌均匀，发酵，然后才有这个干的哈，就是红薯叶叶，搅拌揉团二次发酵，然后分成若干小团放入锅里面去蒸，上气后20分钟，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做法呢同样也是非常的简单，还就是红叶粥哈。我刚刚也是说到这个红薯兰可以拿来煮粥哈，我就很喜欢吃这个红薯粥，然后当然你做干饭的时候也可以切点红薯哈，就是 红烧饭嘛，甜滋滋的哈，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个红薯叶叶的话也可以拿来煮成粥。我们先把这个小米熬成粥以后，哎，关火啊，就是千万不要关火哈。然后将这个洗干净的红薯叶叶撕碎以后入锅，放入少许的食盐搅拌，好，再次煮开以后，哎，就可以了。其实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哈，大家的话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去尝试一下，哎，不同的做法它其实呢有不同的一个风味。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萌萌、
0: 年龄：
4: 六十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三十。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
1: 唱歌的蝉，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摔了。
0: 上一个小节的话和大家聊到哈，我们经常测嘞红薯爷爷对我们身体的话其实还是有比较友好的一些地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木耳菜。哦，在我们崇州的话就说是软姜子、啊、木耳菜的话它口感酷似木耳，吃起来呢十分的滑嫩，所以呢就叫木耳菜。它不但含钙量高哈、啊、还有助于平稳血脂还有血糖。那关于秋天啊，我们吃木耳，哎，有木耳菜哈、啊、有哪些好处，哪些人适合吃，又应该怎么吃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首先来说啊，这个木耳菜呢它是含有硒元素的，硒呢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要求，成年人每天硒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呢为60微克。在常见的绿叶蔬菜当中，比如说这个大白菜呀、小白菜、油菜，还有圆白菜、油麦菜等等，看这个硒元素。
2: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4: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钙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哈，就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每100克的木耳菜里面含有166毫克的钙，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哎，可以把这个木耳菜哈作为膳食钙的一个补充来源。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铁的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每100克的木耳菜里面含铁3.2毫克，在蔬菜当中哈也是比较不错的哈，也是补铁的一个品种了。它的在蔬菜当中哈是属于含量比较高的一个品种，而且它的这个糙酸含量呢也是比较低嘞。铁离子进入人体内是非常容易被吸收啊，也不容易形成糙酸钙哈，产生血丝。那还有呢，就是钾的含量也是比较的高。

些朋友适合去使用啊？哪些人呢需要少量的去使用呢？首先呢就是乳糖不耐受，想要补充膳食钙的一个人群，然后钙含量呢是比较高的，这一类人群的话是比较适合。那还有呢，就是热性便秘的人群哈，也是比较推荐的，它可以帮助哈润肠通便，以及呢像血脂偏高啊，餐后血糖不稳定的人群啊，这些的话也是可以。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用盐比较多的人群啊，也是比较适合吃一些木耳菜，还就是容易水肿的人，它的钾含量是比较高的，有助于哈消除这个水肿。但是哈，像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然后就要稍量的去测哈，就少吃。像秋天吃木耳菜，有些做法呢也是比较简单，不光简单，它的口感的话也是非常不错嘞。那木耳菜炒鸭蛋哈，因为鸭蛋呢它是富含蛋白质卵磷脂，然后木耳菜呢也是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和卵磷脂结合度是比较高的，它能促进卵磷脂的一个吸收，再加点姜哈，可以中和木耳菜的一个寒性。然后具体的一个做法也很简单，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木耳菜洗干净，叶子大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撕一下，不大的话哈，你可以直接炒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开水先焯水以后立刻放入凉水，因为木耳菜它的这个粘液比较多哈，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变黑。然后再下一步呢，就是把这个鸭蛋打入碗中，加入少量的盐和醋，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锅里面放少量的油，先将这个鸭蛋炒熟，然后把它先盛出来，放在盘子里面备用。再有一个呢，就是生姜去皮，切成片儿以后，再把它切成姜末。锅里面放入少量的油，把这个姜末煸出这个香味以后，放入鸭蛋。大火煸炒均匀，然后将这个木耳菜倒入，同时把这个火呢调到最大，翻炒均匀就可以了。最后放入少量的盐和味精，然后装盘就可以吃了。那除了炒鸭蛋，我们也可以将木耳菜拌蒜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像木耳菜的话适合乳糖不耐受，但是呢想去补充膳食钙呀，或者说是热心便秘血脂偏高，餐后血糖不稳定，用眼多容易水肿的人群，适合去适当的去吃一些木耳菜。然后少量使用的人群的话，就是比如说像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那就要少量的吃。然后推荐的一个吃法，像木耳菜炒鸭蛋啊，木耳菜拌蒜蓉啊，都是比较不错的。还有有一种吃法，就是木耳菜鸡蛋汤哈，也是比较不错嘞。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哈，如果说这个食物哈，它毕竟是食物，然后不能代替药物。如果说身体不舒服的话，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伯
2: 萌萌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7: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煮玉米呢，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比较喜欢吃啊。说实话呢，我也比较喜欢吃煮玉米，因为它甜丝丝的，而且做玉米它这个水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喝嘞。但有朋友说呀，我们在煮玉米的时候加一点盐，反而会更加的甜。嗯，这个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其实说到煮玉米加盐更甜，主要是靠味觉对比效应，少量的咸味它能强化甜味，同时呢也会抑制苦味，让这个玉米的清甜更加的突出。那么此外呢，像盐水当中的钠离子浓度高于玉米细胞内部，它会产生渗透压，导致玉米粒它轻微的失水，这会让细胞里面的糖分相对来说是浓缩的状态，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甜。同时呢，盐有助于软化表皮纤维，改善口感。那建议呢，每升水加3到5克的盐，等这个水烧开以后再放，过早或者说是过量放盐反而会影响风味哦。所以喜欢吃玉米的朋友，哎，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需求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做法。

好的，说到这个酸奶哈，因为它是有酸甜口的，也有纯酸口类。我呢就比较容易接受它是酸甜口的，因为太酸的就是纯酸的话，确实它这个味道的话还是有点难以接受。那有朋友就说呀，常喝酸奶它能预防肠胃的问题吗？其实这种说法呢就是夸大了酸奶的作用。酸奶确实含有益生菌，适量的去喝酸奶它有助于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对促进消化和改善便秘呢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哈，这个酸奶它不是完人嘞，它没有办法去预防或者说是去干预哈像这个肠胃的疾病。而且不同人对酸奶的反应也是不同的，像肠道健康主要是依赖自身菌群的多样性，然后均衡饮食比单靠喝酸奶更加的重要。另外呢，像市面上的一些酸奶含糖量呢是比较高的，长期过量的喝反而会带来健康的一个负担。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啊，就是科学的去对待酸奶。最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4: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5: 也行。
8: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5: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9: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9: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GG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0: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0: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0: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1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活动新闻发布会在省农业农村厅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四川省丰收节主场活动首次落地丘陵地区，将于9月23号秋分时节在我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启幕。
2: 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姜坤峰通报了今年四川省庆丰收节活动的总体安排和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本次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由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中共资阳市委、资阳市人民政府主办，资阳市农业农村局、中共乐至县委、乐至县人民政府承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将于9月23号秋分在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帅府粮仓现代农业园区及周边区域举办。据介绍，今年我省统筹谋划，分层分类组织庆丰收系列活动，整体安排分为全省统筹活动、乐至主场重点活动两个层面一体推进。其中，乐至主场重点活动方面，9月23号秋分当日，将在乐至主场设置群众联欢、现场巡览、线上丰收节三大板块。群众联欢以农民自编自演节目礼赞丰收，现场巡览集中呈现丘区农业新质生产力、智慧农业、非遗和农文旅融合成果。线上丰收节联动全省直播带货、云端共享，让农民当主角，丰收传万家。姜坤峰介绍到，乐至县作为川中丘陵地区农业大县，耕地面积100余万亩，粮食总产量超42万吨，帅府粮仓现代农业园区是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丘区核心示范板块，在四川丘陵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会上，省农业农村厅有关处室负责人、资阳市农业农村局、乐至县人民政府、劳动镇、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负责人分别就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3: 9月11号，全市八月经济运行分析暨2026年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百日攻坚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锚定目标、坚定信心、扭住关键、聚力攻坚，拿出更多真招实招，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2: 会上，各县区和部分市级部门单位做了发言，副市长林显奎、刘建华分别就建筑业和项目投资百日攻坚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部分领域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项目投资支撑不足、消费增长不及预期等问题仍需关注。各级各部门要保持定力，认清形势，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尽最大努力巩固经济向稳向好态势。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经济运行规律，切实提升经济运行分析能力，找准工作着力点和发展突破口，推动经济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坚持以项目为中心组织经济工作，严格落实六个一批全生命周期管理，聚焦六张网加五大重点领域等重点方向，抓实项目谋划储备，加快推进在建项目建设，推动形成更多实物量，支撑经济大

0: 盘积极向好，要顺应消费需求变化趋势，抢抓金九银十消费窗口期，精心组织中秋国庆系列促消费活动，着力打造一批落地性强、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特色消费新地标，促进消费回升向好。要全力推进工业稳增长，支持龙头企业多拉快跑，推动产值回落企业止跌回稳，帮助新建投产企业加快释放产能、增产上量，持续巩固工业良好态势。要抢抓农时，抓好生产，扎实做好粮食抢收、晚秋生产、生猪稳产和优势农特产品扩产等工作，全力稳住农业基本盘。会议强调，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整合力量资源，打通壁垒堵点，推动形成县区部门企业协同联动、共促发展的良好格局。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健全调度督导和考核问效机制，确保百日攻坚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庆主持会议，副市长罗道坤、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各县区政府、高新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和重点企事业单位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9月9号上午8时30分，18岁的张征从资阳市安岳县龙顶凤山小区出发，怀揣着四川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到学校报到。从他10岁那年被蒋贤芳老师接回家中，至今已过去整整8年。8年来，蒋贤芳把2间卧室都留给张征和自己的女儿，自己在客厅沙发上一睡就是8年。2016年、2017年，张征的爷爷和父亲相继离世，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离家后失联，8岁的他失去所有依靠。安岳县镇子镇党委政府随即启动应急帮扶，落实低保、医保减免等政策，委托热心邻居易先涛照料其生活起居。镇妇联专职副主席郑碧君主动结对，成为张征的爱心妈妈。2018年10月，因原照料人外出务工，镇党委政府将张征安置到安岳县建华9年制学校的教师蒋贤芳家中。蒋贤芳自有家庭拮据，当年考上师范校却因学费不够险些辍学，靠家人和乡邻接济才完成学业。接到委托当天，他没来得及和家人商量，就把张征接回了家。8年里，张征从怯懦变得开朗，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也开始主动分担家务。北京爱心人士张先生坚持多年定向资助，逢中考、高考还专门送来鼓励金。郑碧君逢年过节上门看望，数年如一日。小树苗助学金阿里巴巴公益10000元资助，高考结束后，县妇联帮助申请春蕾计划6000元助学金。团县委依托滋养帮帮团，整合10余个部门政策，落实每年6000元助学金。安岳县栋梁办又为他提及申请省级资助，建立跟踪帮扶机制。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张征在当地参加了志愿服务，还收到团县委邀请参加暑期实践，为留守儿童授课。
1: 作为我市安岳县强镇赋能改革试点乡镇之一，周里镇党委政府跳出重建设轻细节的思路，聚焦师生急难筹盼，精准投入专项资金，破解校园陈年难题，补齐办学短板，让乡镇校园旧貌换新颜，让学子在家门口享受更安心更优质的教育。
2: 走进周里初级中学学生宿舍，崭新的铁架床稳固耐用，独立储物柜规整摆放，被褥叠放整齐。而此前宿舍使用的是单层铁皮床与竹篾床板，住宿条件差，家长十分担忧。今年周里镇依托强镇赋能专项资金，为学校更换床铺、储物柜、桌凳等设施，学生住宿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3: 原来的床学生爬上爬下，床都有可能要倒。更换了那个新的学生床过后，每个娃娃有一个柜，然后我们今年新生住校的学生都上浮了10%。
4: 床还没有翻新的时候，他的床是会吱嘎吱嘎的响的，然后现在有新的床了，新的储物柜，还有新的桌椅，这是学校和党委政府给我们最大的关怀。
2: 周里小学食堂同样升级，过去学校食堂设备老化，故障频发，影响师生就餐。 镇党委政府筹措资金，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完成蒸饭机、冷藏柜等全套厨具更新与调试，保障师生按时吃上热饭。
5: 我们的蒸饭机啊，我们的炒菜锅啊、厨具啊，这些设备设施，州的政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些设备保证了我们能准确的时间节点上满足学生的用餐。
2: 今年以来，州里镇累计投入50万元强镇赋能专项资金，推进辖区3所中小学老旧设备更新升级。截至目前，已更换学生宿舍床铺120套，储物柜130组，桌凳94套及食堂厨具20余件，持续提升校园食宿条件。硬件提档的同时，镇里着力破解困扰学校多年的历史遗留难题。州里中学运动场曾是压在学校教职员工心头数年的心结，借助县委巡查整改契机，当地多次专题协调、打通资金、审批等堵点，推动运动场项目复工。今年五月，全新的塑胶跑道、标准化篮球场正式投入使用，校园运动氛围愈发浓厚。
6: 像我们这个场地是那个水泥的，是我们老师有时候的教育教学，受限于这个场地有一定的局限性。然后现在它这个是橡胶跑道，它会穿钉鞋，它的速度比相比以前它有明显的提升。我们以前的操场上面，你很少看到学生就是在上面打球，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到大课间或者是中午、下午的时候，然后学生锻炼的人数明显增多。
7: 以前如果是水泥地的话，我们打得起，就是脚容易受伤。现在这个的话，没有之前那么容易受伤了。
2: 办学条件改善也带来育人成果提升。今年州里中学体育高考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学子斩获体育高考满分100分的优异成绩，跻身全省160余名满分考生行列，刷新学校体育高考纪录。安全隐患也是重点攻坚方向。州里初级中学老校门紧邻333乡道，校门狭窄局促，长期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镇里多方统筹，积极对接，协调征用柳塘村集体土地，联动学校争取98万元专项资金，启动新校门建设。今年3月，新校门投用，配套完善智能安保门禁系统，老校门改造为教职工车辆专用通道，实现校园封闭式管理，人车分流，消除学生出入校园的安全隐患。2026年，安岳县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强化教育事业资金保障，有序推进教育教学设备更新。为落实这一部署，州里镇以县域次中心为发展定位，持续补齐校园办学短板，优化教育公共服务，以教育提质助力强镇赋能改革落地，回应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8: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强镇赋能整体工作布局，聚焦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等领域，持续深耕民生惠民工作，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办好办实，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不断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日，资阳市高新区司法分局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邀请专业法律人士走进资阳高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开展工程企业专项法治培训，为企业职工送上专业化、实操化的法务指导。本次培训紧贴建筑行业经营实际，围绕投标与招标环节风险、合同签订与履约管控、异议投诉与法律责任6大核心内容，开展精准专业的法务知识授课，切实帮助企业补齐合规短板，筑牢风险防线。培训内容贴合实际，指导性强，让参训员工收获颇丰。
9: 我们平时推进项目，现场管控、签订各类合同，常会遇到各类的合规问题。然后我们通过法律知识规范与培训，既能够帮助我们提前防范风险，规范流程，也可以让我们办事更有依据，心底更有底气，可以更好的开展工作。
0: 此次专题培训是高新区司法分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该局深入推进法治领航工程，依托 N 加法治服务品牌，组建法治服务专班，实行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全方位护航，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见效。 今年以来已服务重点项目15个，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余起，以精准法治力量护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下一步，我们高新司法分局打算利用我们下面的政府服务中心的公共法律服务窗口开展企业的法律咨询，同时开展法润雅企普法宣传，到企业去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比如开展人民调解呀、法律援助呀，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1: 锣鼓响，高腔起，作为资阳一张亮眼的文化名片，川剧资阳河历经百年传承，在新时代续写新的故事。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去感受这份古腔新韵。
12: 秒懂社科呢，

0: 川剧资阳河流派，川剧四大流派之一，是资阳独有的文化瑰宝，凭借特色高腔，在中国戏曲中独树一帜。200多年前，资阳河流派因发源于以资阳为中心的沱江流域而得名。明清时期，资阳城隍庙会盛极一时，清亮空灵的川剧高腔响彻沱江两岸，成为独属于资阳的市井绝响。资阳河以高腔为核心，恪守独门三上技艺标准，梆腔上，锣鼓套打上，唢呐配合上，十分讲究词格和梆腔规格，不安多余的锣鼓，风格古朴老道，鼎盛时期日开三场，一票难求。时代更迭下，传统戏曲渐渐式微，资阳河川剧一度沉寂，仅留存于老一辈的记忆中，但资阳对这门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始终未曾停歇。非遗传承，守正更需创新。2024年9月1日，四川省川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施行。当天，资阳市乐至县文化艺术中心定向委培的19名川剧戏苗学成归来，为古老流派注入青春活力。2025年，资阳可以观戏剧舱鸣锣开唱，创意十足的川剧版广播体操走进校园社区，火上网络热搜。从百年庙会的热闹喧嚣，到新时代的传承出圈，跨越岁月长河，我们依然能在沱江涛声里，资阳烟火中，听见川剧资阳河那生生不息的回响。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今年5月到12月，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旨在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专项行动取得了3方面阶段性成效。第一，清除隐性壁垒，商品要素流动更加顺畅。第二，强化监管执法，公平竞争环境更加优化，不当市场干预得到有力纠治。第三，健全长效机制，基础制度保障更加坚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救援人员11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客船于9号发生火情。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中值51.7。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与大众传媒部11号宣布，俄罗斯启动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服务。该部门说，在第1阶段 ，5G 网络已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叶卡捷琳堡等16个城市开通，惠及约1000万人，由俄移动通信系统公司等俄罗斯4大运营商提供服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3号，海南岛、广东沿海、广。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晓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晓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评弹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40年前看范晓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晓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晓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晓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晓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晓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晓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

0: 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晓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有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跪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 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由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3: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儿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2: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 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

0: 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 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 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 墓穴的牌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 墓园便划分出五个以青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
1: 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五个分区对应五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 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 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 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两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80的老夫妻。
0: 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 笑着回应：“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原来两人的墓地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
1: 老太太叹道：“
2: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1: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2: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1: 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他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2: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15排吗？”
1: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2: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1: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15排5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找老金。他决定不再折返，下山前往牧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询问所需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明强，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3: 你说你父亲马明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1: 马平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3: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1: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明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3: 喏，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1: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4: 哎，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1: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 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4: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1: 马平连忙纠正：“啊，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4: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那天是我和她一起寄存的骨灰盒。”
1: 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
4: 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1: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4: 就是这个。”
1: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民强，照片姓名全都对不上。”老金面露不悦：“
4: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民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
1: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逝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翻到后来，满眼都是印着逝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堆在盒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水的馆舍，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他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找谁。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他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5: 哎，马平，好久不见。”
1: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
0: 是赵光打来的。

0: 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1: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0: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1: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0: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赵光立刻改口，
1: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0: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1: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0: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2: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0: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2: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0: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2: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0: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一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爸，你没死。父亲淡淡一笑，
3: 你看我像吗？
0: 马平追问，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3: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同时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0: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3: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0: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3: 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0: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和尚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会不会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4: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4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民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小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1: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民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民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民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2: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1: 马平一头雾水，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2: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1: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2: 行内最忌讳弄错逝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1: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民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3: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1: 马平开门见山：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3: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1: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民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民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她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民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民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民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3: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1: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民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民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3: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1: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3: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1: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3: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1: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四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巨震，402住户不是一个月前过世了吗？怎么还有人叫水？
4: 402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1: 他有儿子？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四楼走。马平跟在后方，停在3-4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5: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0: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 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从人痘到牛痘，从天坦珠到全民种痘运动，这场胜利不仅是一场医学胜利，更是一场新生的人民政府组织全民动员的公共卫生奇迹。那么天坦珠究竟是怎么诞生的？新中国如何在几亿人当中铺开一场免费种痘运动？西南边境的免疫带挡住了怎样的境外威胁？最后一位天花病人胡小发又是凭什么被确认为中国最后一例天花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上，千年瘟神天花歼灭战。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传染病之一，它传染性极强，致死率高，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往往满脸麻子。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留下了疑似天花的瘢痕。我国关于天花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唐宋以后，天花在中国的流行逐渐增多，在欧洲天花同样令人谈之色变。17到18世纪，天花在欧洲肆虐，以至于当时一个女人只要脸上没有天花留下的痕迹，就被认为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天花如此可怕，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了最早的疫苗，能够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不过在牛痘疫苗出现之前，中国古人已经在和天花的长期斗争当中摸索出一种方法。染过天花而侥幸存活的人往往终生不会再患天花，于是古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用毒性较低的天花病毒让人轻度感染，从而产生抵抗力。这种办法实质上和今天疫苗的免疫原理是相通的。人痘接种术虽然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最终让中国和全世界消灭天花的武器是牛痘疫苗。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秦纳给一个男孩接种了牛痘，接种后，这个男孩产生了对天花的抵抗力。很多人都知道人类是天花病毒唯一的宿主，那为什么接种牛痘能够预防天花呢？这是因为牛痘病毒是天花病毒的近亲，感染人后症状不像天花那么严重，但是产生的免疫应答足以使人体抵御天花病毒的侵犯。种牛痘比种人痘更安全。1805年左右，牛痘经由澳门的外国商人和医生传入我国。到了晚清时期， 各地已经开设了不少牛痘失种局，

0: 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0: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2: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0: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3: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0: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4: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4: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是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4: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四月、六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0: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1: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网传消息哈。近期呢，有用户收到了提醒，说是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的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不少已经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非常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
2: 那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4: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传开了。
3: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5: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3: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

0: 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4: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美伊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9号到10号两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0000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1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6: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5: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7: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8: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5: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美元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9: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
5: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万亿美元，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明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6: 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
3: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

0: 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
1: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八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四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2: 目前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两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呢，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的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两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三分之一。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啊，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啊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1: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两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内蒙古哈。内蒙古蒿草呢包括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比如说黄花蒿、大紫蒿、沙蒿等，它们是草原生态的原生物种。不过花粉呢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蒿草如何治理已经成为群众高度关切的民生难题。
9: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已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这也意味着本年度过敏季终于要迎来收尾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化的报道。
10: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1: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5-6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0: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

0: 主城区五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布置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2: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七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八月中旬才开始。
0: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3: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往年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而且生活方式健不健康同样也是影响因素之一，需要同样重视。
3: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3: 随着花粉这个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剂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正中发展了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忙就帮忙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眼下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呢，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
3: 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4: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5: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4: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 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6: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4: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6: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4: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六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7: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4: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5: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4: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8: 现在全市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自治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越筑越牢。
4: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 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9: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4: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10: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毅然去长征。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11: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10: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有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那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11: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3: 长征地理名片。
2: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5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
12: 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七天七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伤痛，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月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月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生长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才与其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月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的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扫地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月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月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月。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月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津，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的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月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3: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

0: 色故事拿出来讲。
1: 八零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六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2: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1: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0: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牧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1: 扎根基层的蔡伟月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3: 这样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的人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定人的老气精神一直都在。
1: 2019年，蔡伟月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月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3: 我们还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1: 如今蔡伟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月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4: 哦，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5: 是红军。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新学期开始，多所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程。
8: 近日，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至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了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9: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10: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9: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10: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9: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11: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9: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12: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
9: 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3个课程融合起来。
13: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关注完科学教育，再说一说孩子们平常的休息啊。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趴着午休会胳膊麻、脖子酸，不睡一会儿呢又实在困得难受。新学期开启了，江苏南京、淮安、南通等地的中小学教室的课桌椅呢悄悄升级，孩子们实现了午休躺睡。这项民生实事是如何落地的？目前施行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4: 新学期伊始，在南京明道学校严创元学校的一间教室内，桌椅全部换成了可躺式桌椅。这些桌椅的椅背可以放平，搭配可延伸的脚踏板，能贴合学生身体的曲线，让孩子自由地平躺，安稳入睡。学生冯浅初：
15: 吃完饭就会看一会儿书，会有一段音乐响起，我们就知道要睡觉了。有的人去关灯，有的人去拉窗帘，我们剩下的小朋友呢，就去拿被子。
14: 学校小学部副校长杨洋：
16: 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睡得怎么样，既关心到他几下午的学习状态，也会影响到他一天的校园体验。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学得怎么样，更要关心他们在学校里每天过得怎么样。
14: 2024年，南京市政协委员丁朝龙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市中小学午休舒心躺睡工程的提案，建议南京市教育局制定3年行动计划，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17: 考虑呢，这个趴着睡呢，可能对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可能还是有点危害的，也非常不舒服，包括胳膊疼呀、腰疼呀。后来一看，很多地方都是提倡叫舒心躺睡，后来就提出这个提案。
14: 对此，南京市教育局在答复中表示，已将购置带有午休功能课桌椅的限额标准纳入南京市中小学通用资产配置标准，每套上限800元。新学期在淮安市这两美小学，可躺式午休桌椅试点也已展开，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学生家长蒋兰竹：
18: 现在孩子呢正在长身体，我们一直担心呢趴着睡会影响脊椎嘛，现在学校配备了可躺式的课桌椅，给孩子创造了好的午休条件，我们现在特别的放心。
14: 丁朝龙介绍，从江苏全省来看，自2022年起，江苏已连续4年将午休课桌椅纳入省教育装备新技术新产品试点应用项目重点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躺睡保障措施。今年2月，中小学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校园午休场景的人性化改造划定了规范线。
17: 成效非常明显的，很多像新开办的学校都实行了这个舒心躺睡，这个买了各种的躺睡桌椅，老的学校呢也在逐步的在更新改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世界急救日，掐人中，心肺复苏，找 AED， 遇到有人晕倒，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呢？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会加钱点煲仔饭等特色航空餐吗？为什么航空餐总是被说不那么好吃呢？好，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科幻领域奖项银河奖的最新消息。第37届银河奖揭晓，本届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赛博英雄传》摘得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年轻作家华烟心一人就摘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和最佳新人奖三项大奖。不少读者是从科幻作品《三体》开始入坑科幻文学的。2006年，《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开启连载，到今年已经20年了。中国科幻自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作品类型更加丰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与影视、游戏、人工智能等产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就拿本届银河奖来说，除了延续对科幻文学创作的关注，还将视野拓展到了翻译、少儿科幻、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等领域。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唠嗑团。那9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在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像运动扭伤、烫伤、异物卡喉、食物中毒、血压飙升、心脏骤停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在慌乱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除了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每年九月的第二个周六被有关国际组织定为世界急救日，及时且正确的急救对于挽救患者的生命、防止病情恶化、减轻患者痛苦、减少伤残情况、促进患者康复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就拿心源性猝死来说，如果能够在黄金4分钟内及时开展正确的救援，就能够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最近浙江绍兴一个男子在晨跑的时候突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现场啊正好有一支医生的跑友队，他们立刻摆正了男子的体位，胸外按压人工呼吸，飞奔取来 AED， 多人接力抢回了男子一命。那如果身边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都有了自助体外除颤仪 AED， 那我们又该怎么使用它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需要用到它呢？今天我们就来从 AED 说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用的急救常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是来自友谊医院的景医生。
0: 哎，那我们呢现在在一些这个成功实施急救的新闻当中会经常听到 AED 这个设备哈。那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能够使用 AED， 相反的哪些情况下其实不适宜用 AED 呢？
2: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啊。 AED 这几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叫自动体外除颤仪。
0: 是。
2: 那么这个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 AED 只适用于我们在心脏骤停的患者发生室颤以及无脉室速的时候才是需要去应用的。对于我们有意识的患者，或者说他只是晕倒了，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这个 AED 的这个使用的。我们的使用范围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窄的，只适用于这两种患者。主持人，
0: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应该使用的情况哈？我们就比如说心脏骤停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去判断，尤其是一种快速确认的这种方式。
2: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几点是这样，我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然后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自主的呼吸，一般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我们上边说的

0: 这个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呼吸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使用 AED，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很多心脏骤停的人说有一种叫做濒死喘息的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张着嘴说像叹气一样，那它和我们比如说正常的这个呼吸之间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可能是什么呢？
1: 那其实我们普通人判断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把头侧过来看他胸廓有没有起伏，我们如果要是正常的呼吸的话，那患者的呼吸是会导致我们的胸廓有一个扩张，这个时候才是有效的呼吸。如果我们叹气一样的呼吸或者是濒死的呼吸，它一般是吸气之后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胸廓的起伏，它可能提示我们这个患者他的呼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呼吸，可能提示我们存在心脏骤停的情况。
0: 其实就跟我们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心脏跳动都是一个有效的跳动一样哈，呼吸看来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对吧？我们要观察它是不是有持续性，有连续性，有非常显著的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胸廓的这种起伏，这些都是判断的标准，对不对？
1: 对。
0: AED， 我们这个机器哈，说它这个语音提示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全程呢都会有这个指导的操作。我们说理论上我们就听它怎么说，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它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朋友是没有机会实际的去体验、去学习、去操作过的，所以从这个急救的经验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非专业人士去操作 AED。是不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尤其是心理上面的一些障碍，或者可能是因为紧张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能导致的一些问题呢？
1: 对，我觉得主持人就说的一点非常的关键。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应用 AED 的障碍主要在于心理方面，还就是我们说可能我们操作的对不对呀，然后后续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继发的引起一些纠纷。那么其实我们 AED 的机器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学一下，因为我们的心脏骤停大约90%都是发生在院外的情况。
0: 对，
1: 那这些人里边可能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的陌生人。学会这项操作呢，是能够及时的挽救生命。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心肺就是咱们说的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4分钟，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时间窗，在4分钟之内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循环恢复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我后期的脑功能的障碍。
0: 对，
1: 这样的话会导致复苏的一个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AED 的普及是非常关键的。AED 的机器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任何一台机器拿出来之后，第一点就是打开机器，机器会有非常详细的语音指导，告诉你先要去进行怎么样，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你只需要跟着它做就行了。同时呢，不用担心它电机错，我们在贴电极片的同时，机器会自动检测患者的心率，看它是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如果它检测到这个患者它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我们的机器不会去电患者。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我检测到的一个心率它就是一个直线了，那我就不需要进行出颤。那我的机器我们能看到一个提示，那这个时候我们下边就需要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操作，那就不需要出颤，所以不太需要去担心我的机器出错了。是这么个情况。
0: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两个问题就是判断什么情况下要使用 AED， 当然这是一种经验也好知识也好，当我们真的去使用 AED 这个机器的时候，你把它贴到一个比如说本不应该使用 AED 机器的患者身上的时候，这个机器其实是可以自动的判断出来这种情况下无需使用的，是这么理解一个事儿。
1: 而且它的机器对于咱们使用者来讲是一个保护作用。之前我们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患者是在地铁里，他突然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倒地，那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先给他进行了非常标准的规范的 CPR， 同时有人把我们的 AED 机器拿来，大概这个过程只耗了2分钟。AED 机器拿来之后一检测患者是一个室颤，那就给了一次出颤，出颤之后继续进行高质量 CPR。这个病人呢还非常幸运，后边的转运到我们有医院，然后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

0: 之后就好转出院了，所以大家不要怕，我们拿 AED 机器去检测它的心率，包括我们除颤的过程，机器都会自动记录，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法律的，不管是机器的保护还是法律的保护，都是一个保护的措施，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这个问题。
1: 您看您刚才说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真的是好在这个身边当时有人，然后会这种高质量的心肺复苏，然后呢会使用正确使用 AED， 而且呢很快就拿到了哈，然后呢这才为这个患者之后进驻到到了医院之后，得到有效的救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前续的一个保障。否则就是是不是其实挺难想象，如果前面没有得到有效施救的话，这个后续可能会是什么样，这是不是差别会非常大呀？
0: 差别非常大，对于我们院内的猝死的话，我们也见过很多例，就是在患者在门诊就诊时突然倒地了，那我们到场之后判断他心跳骤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是给了患者紧急的 CPR， 同时我们有医护团队把他转运到急诊抢救室，后边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心梗，那这个时候患者在我们有效的复苏情况下很快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冠脉得到了再通，然后患者的远期生存率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倒在花丛里了，或者是倒在路上了，没有人敢去伸出这个援手的话，那我们患者的预后可能就相对没有这么理想。
1: 是，这个是您刚才说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如果之前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比如说胸外按压或者 AED 这个帮助的话，可能你把这个患者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可以把他抢救过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供血不足也好，供氧不足也好，对大脑的损伤，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就即便比如说我们到了医院，然后把患者恢复了心跳，但是也可能这个患者本身就会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很严重的一个损伤，是这样吧？
0: 是这样的。
1: 我们在使用这个 AED 的时候好像说有一个说明哈，就是说在这个这个电击的瞬间，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知道可能会有电流嘛，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其他的人，这可能是原因。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在使用 AED 的时候，有哪些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个安全边界呢？
0: 那主持人提到这点也非常的关键，为什么我们要离开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那我们在这个注意事项上来讲，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那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
1: 啊，
0: 这是一点。然后如果我们就是机器会有提示你，然后已经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这样的话是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您说到这个皮肤的这个湿润的这个问题哈，之前看到有说法说溺水的人不能用 AED，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0: 溺水的患者是这样，我们的 AED 是可以进行一个使用的，但是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溺水的患者都是在水里有一段时间了，可能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
1: 是
0: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把患者先转移到岸边一个相对比较硬质的环境，然后我们去进行心肺复苏。同时有条件的话，我去准备 AED 的设备。AED 设备拿来之后，一定要把患者的胸壁皮肤擦干，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是为了防止我们的电流的这个能量不够，然后同时呢还能防止我们去导致对我们的施救者有一个次生的损伤，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的 AED 贴上之后检测到它是一个室颤，或者说我们一个无脉的室速，那这个情况下它会提示你是一个可除颤心率，这个时候该做还是要做的。
1: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底层原理在于，就是比如说如果是突然的这种晕倒的情况，那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暂时还有一些氧气在，但是呢咱们刚才说到像溺水这样的情况下， 那可能在这个出水之前，这个血可能已经窒息了一段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希望先做的是胸外按压，先把氧气给，或者是这个人工呼吸，先把氧气给补充进去，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按压也好，再去做除颤也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吗？
0: 哦，我们对于溺水的患者，他的情况呢，会跟其他的患者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 嗯、
0: 我们首先要给患者还是就是清理气道，
1: 嗯、
0: 同时呢，如果判断他已经这个、心跳停止了，还是要先做心肺复苏，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的做一组心肺复苏之后30次、
1: 嗯，
0: 然后去给他进行2次人工通气，
1: 嗯，
0: 口咽通气道这块儿、
1: 嗯，
0: 他如果异物的那个堵塞的话，还是要及时进行一个清理的，
1: 嗯，
0: 但是不推荐患者进行一个倒置，
1: 哎、
0: 尤其我们有好多小孩儿啊、溺水之后、
1: 嗯，
0: 家长可能会把他拎起来
1: 控水吗？说是是不是？
0: 对，是这样去控水，
1: 嗯、
0: 我们是不太推荐的，
1: 嗯、
0: 那原因有几个，嗯，首先呢，我们在溺水之后，可能由于这个水进到肺里边之后，
1: 嗯、
0: 它其实已经经过那个肺泡吸收到血里一部分了，
1: 嗯、
0: 这是一方面，
1: 嗯、
0: 你控水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1: 是。
0: 另外一点呢，由于我们它在溺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吞咽，
1: 嗯、
0: 那我们的胃里边可能会存在这个大量的吞进去的水，
1: 对，
0: 有可能在我们去进行倒置的时候，它反而会反流出来，
1: 嗯、
0: 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在我们控水的过程中，可能耽误了我们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比起肺部当中吸入的水，可能这个胃里的水可能没准还更多，对吧？如果控水你没有控好，然后呢，反而因为呕吐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吸入了这些这个水的话，那可能就更不好了，更影响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倒挂控水这个事儿，在溺水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杜绝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 AED 这个设备的重要性，其实现在看到在城市当中会有很多很暖心的这个画面哈，比如说有一些私家车上，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这个牌提示，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就是，哎，我的这个车上是有移动 AED 设备的，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公交的这个系统上面也会写，哎，我这个车上是有 AED 设备的。然后呢，有一些城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外卖快递小哥，哎，人家那个车上也是有这个 AED 设备。说实话，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有安全感的，对吧？就是你其实可以很快的就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嗯，对于 AED 这个设备本身，它有没有一些使用啊，或者是储存条件上的一些要求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在车上长时间的这个放置 AED 这个设备，或者是在比如说骑手的车上放置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有一些减震啊、防震的这些要求，以可能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最终的使用质量。
0: 主持人提的这点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城市也是非常的温暖，有很多这种人在自己的车里去配备 AED、
1: 嗯、
0: 给大家呢这个在危急过程中提供一线生机、
1: 嗯、
0: 那我们的 AED 在我们随车或者说像您刚才说的外卖小哥啊这些人去携带的这种 AED 呢，跟我们在放置在公共场合的 AED 还是有点差别、
1: 哦、
0: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它的车内的温度比较高，或者说阳光直晒的过程中，
1: 嗯、
0: 我们的AED 的电极片呢，它是一个胶质的、
1: 哦。
0: 那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受阳光的照射，它会有老化、
1: 嗯，
0: 它会导致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粘不结实。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放电的效果是会有减低的、
1: 嗯。
0: 所以这种的话，如果在车内放置的 AED， 我们还是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检测，一般是1个月左右、
1: 哦、
0: 去看看它的设备我们老化、
1: 嗯，
0: 包括您说的骑手的车里边。可能有颠簸呀什么一些情况、
1: 嗯、
0: 它会导致我们的电子元件就连接不太紧密、
1: 嗯、
0: 这些也是需要我们去定期进行一个检测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条件许可就大概1个月检测一次、
1: 嗯、
0: 看看它的情况以备在万一的时候这个机器别因为本身的问题导致我们的抢救有耽误
1: 是所以呢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维护也好或者是检查也好哈，这样能够让这个设备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除了 AED 之外，其实我们刚才也经常会提到这个 CPR 啊，然后心肺复苏、胸外按压。我们首先怎么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这个事情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个人只是 晕倒了，或者是癫痫发作了，那这种情况下。

0: 那是不是需要 CPR 呢？
1: 那就是还回到咱们最初讲的，怎么判断他是不是心脏骤停了？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点，最主要的就是看我们的意识状态
0: 啊，
1: 他有没有意识。如果要是一般的晕厥来讲，我们跟他就是把他会有好多，比如说面色苍白呀，大汗呀，然后他的肢体还是能有不自主的活动，同时这个时候呼吸是节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先让患者去找一个地方躺平，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有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通过这种措施呢，他是能改善他的血液循环，让他的血压得到恢复，有些人就慢慢好过来了。所以主要的最主要就两点，一个是意识状态，一个是呼吸情况是不是节律。如果这个时候患者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我们只需要判断10秒。对于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讲，我们是会需要判断他的颈动脉搏动，以及我的外周的动脉的搏动，但是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讲的话会有困难。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做前边这两步，然后如果判断他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或者是叹气一样的呼吸，没有有效的呼吸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 CPR，
0: 对，
1: 去抢这个抢救时间。
0: 是是是，如果遇到有人昏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会有个误区哈，第一反应不是去做胸按压，是去掐人中啊。这可能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一些表演也好，就是这个常见的一个第一反应。但这个是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很高效的把人唤醒？掐人中这个事儿不对，或者摇晃他这个事情对不对呢？被别人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有效的，才是最有效果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按得越快，施救效果就越好呢？另外呢，像网上流传的，比如说心梗发作的时候，哎，那你是不是通过使劲咳嗽就能够实现自救？这些说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稍后我们接着来聊。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如今在不少城市，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包括网约车的司机还有外卖员，都把 AED 设备放在了自己的车上，成为了一个个流动急救站。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详细了解了在相关的新闻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要怎么去正确的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常见的做法，或者是流传的一些所谓的急救小窍门，到底它是不是管用的，还是说哎它就是一个误区和误读。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一些朋友突然一下晕倒了，没有意识了，或者是比如说突然有抽搐这种情况，你看那个影视剧里面就是经常咔一掐人中，然后那个人、哦、好像就突然一个机灵，然后就恢复正常了。这个事情首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其次呢，就是这个操作

0: 为什么不太对？
1: 其实这就是咱们去掐人中枢，有些时候是有效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疼痛刺激，刺激交感神经反射之后，那我们有可能那人的心率啊、血压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
0: 是。
1: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不同患者来讲，它的那个治疗的效果其实是不是很确切的。
0: 嗯。
1: 对于我们晕倒的患者，其实我们现在晕倒的病因是非常的多的，有好几种，包括我们的心源性的晕厥，然后还有我们神经源性的，心源性的就分很多种，有一些像我刚才跟您说的，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呀，或者说交感神迷走神经过度兴奋的患者，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心源性猝死，就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都是有的，包括脑血管病的，我们有一些脑梗啊、脑出血的患者，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判断，如果患者的意识丧失了之后，我们去掐人中，一个是没有效果，
0: 对。
1: 如果说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立马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就像我说的，如果十秒钟之内我判断到他没有意识、没有呼吸，那我就需要进行一个胸按压。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患者他经过我的呼唤能睁眼，那有些时候像我们掐人中，他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低血糖，就是一个体位性低血压，他自己也能好得过来，就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0: 明白了，
1: 你掐不掐他都能好，
0: 是
1: 这么个情况。
0: 是，
1: 但是如果真的是像我跟您说的最重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存在一个心跳骤停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去掐人中还是一个问题，我会耽误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0: 是，
1: 所以我们的判断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意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不需要 CPR。如果要是没有意识，可能我们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就需要去进行这个操作。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掐人中的操作，可能会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
0: 明白。所以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哈，就是掐人中呢，可能最多起到的是一个疼痛刺激，对吧？本质上跟掐大腿是一样的，是不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比如什么什么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穴位，然后就能够帮助你马上恢复意识。只能是说，有一些情况之下，你通过疼痛刺激，可以让人恢复意识的。但是呢，到真正危险的那种情况，那些情形之下，如果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样的疼痛刺激，那反而会耽误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金治疗的四分钟的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哈，这个是可能出问题的，真正可能出问题的这个状况哈。然后您刚才提到说晕倒的情况其实是有是分很多种的，那他们的这个严重程度、危及生命的程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就说这个低血压的这个情况，对吧？突然一下，哎，就感觉眼前一黑啊，就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尤其是不按时吃饭啊，或者怎样的这种情况，大家就会有这感觉哈。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比较好的方式恢复的方式可能是什么呢？
1: 那对于我们低血压的患者呢，有些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上班族，有可能去地铁的时候站的时间太长了，那这个时候会由于他循环的比较差，或者早晨没吃早饭，
0: 是
1: 他循环血量少，那有可能会导致他有个体位性低血压。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患者尽量慢慢的坐下来，同时平卧在这个地面上，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回心血量。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让他坐下或者躺下，对他来讲是一种保护。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站立的时候，他会突然一下由于血压过低，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下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扶着他慢慢坐下来、躺下来，让他休息。而同时呢，我们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抬高他的大腿呀，增加他的回心血量，或者是挤压我们的大腿，增加他回心血量。有些时候患者就很快能恢复了。
0: 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上哈，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你有一些误区也好，或者是动作不准确也好，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更严重一些。比如我们就说按压的频率这个事情，我们想象来讲，它是不是按压的速度越快越好，然后我就能起到的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了。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哈？是不是比如说你按的如果过慢，就相当于白按了，或者是按得过快也不行，我们怎么去很好的把握这个频率呢？
1: 我们是这样，我们正常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
0: 对
1: 啊，这个区间是60到100次。我们心肺复苏要求的频率是100到120次，那原因是什么？就是。

0: 我们在这个频率下是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心脏泵血，因为我们的心脏呢是一个空腔脏器，它主要作用就是一个水泵。那这个时候我通过按压能让它以固定的频率去摄血，如果我的频率过快的话，那我的心脏还来不及充盈，我就去下一次按压了，这样的话心脏的摄血反而会少。所以我们要求控制在这个频率之内，同时呢按压的深度大概是就是5厘米，也相当于我们的银行卡的侧边这个宽度。
1: 哎呦，
0: 我们去进行一个按压，
1: 那其实挺深的呀，这个
0: 就能达到一个我们有效的按压的程度。大概是这样。
1: 是，您说那个首先咱们先说频率这个事情哈，一分钟100到120下，这个其实还挺快的，说实话，这个速度也挺快。然后您刚才说外加上这个按压的这个深度，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一个还挺费劲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最好比如说利用好自己全身的这个重量，然后再去做这个胸外按压？
0: 主持人说的没错，我们的胸外按压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啊或者是我们的胳膊的力量去进行按压。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的手、胳膊还有我们的肩关节三点成一条直线，然后双手交叉，这样的话利用我们的掌根去进行发力，同时我们的发力点在我们的腰部去进行用力，这样其实做起来是相当轻松的。
1: 是，
0: 然后我们的频率就自己在心里边可以默数01、02、03、04，这样你就能达到我的每次按压的频率基本上都是相等的。深度呢在我们去腰部发力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能达到这个有效的深度。
1: 频率这个事情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哈，01、02、03、04，这样是一个这个能够达到每分钟100到124。深度这个事情怎么去把握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按到这个足够的深度呢？
0: 我刚才跟您说的，它只要我们的胸廓能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弹，然后这个就是按压深度的话，我们去估一下，大概就是一个5厘米，就咱们银行卡的横面那个宽度就差不多够了。
1: 是这个深度啊，可能对于普通朋友来讲，尤其是在按压其他人的这个胸廓的时候，说实话有点担心的，对吧？你比如说，哎呦，我这个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么高的频率，你万一给人家按坏了怎么办？比如说这个骨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是属于一个比如说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副影响或者叫并发症吗？
0: 是这样，是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的对于高龄的老人，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基础病骨质疏松的患者，那这个并发症是基本上80-90%的人都会有，因为我们只要按压要达到这个有效深度基本上都会按折。然后如果要是年轻人呢，有可能没有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胸廓弹性比较好，有可能会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胸外按压的一个并发症。但是即使他这个骨折了的话，如果这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那我们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的。
1: 没错，
0: 我们要权衡利弊去进行我们的操作。
1: 没错，骨折呢这个事情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你大脑供氧不足，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呀，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呀。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不要去犹豫，对吧？这我们可以这么去思考这个事情。你当一个患者比如说已经失去意识了，然后呢没有供血的这种情况之下，他面临的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不可能比现在当前的这个情况更差了，这么一个情况，你做任何的胸外按压对他来说可能都是希望，都是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对吧？你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是不是？刚才您提到这个比如说老年朋友有骨质疏松的这么一种特殊情况，小孩儿、小婴孩儿，比如说不到一周岁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胸外按压的这个方式啊、什么方法之类的也会有所不同啊？
0: 对于小孩来讲，我们主要是做给他按压的部位呢会在这个胸骨中下段这个位置，而且是以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按压，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的力度不会太深，然后一定注意不要按压到小孩的腹部，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肝脏和这个脾脏发育的不是很完善，如果我们操作错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肝脏脾脏破裂导致这个出血。
1: 双手大拇指去做一个按压，
0: 对
1: 就这个就不

0: 要再用掌根，这个可能就力量就太大了，对不对？而且呢，也要保证一个足够的按压深度，其实是不是啊？还有一个这个呼吸方面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其实都经历过叫呼吸性碱中毒。
1: 嗯，
0: 这个具体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非常兴奋的时候，有些朋友呢是比如说这个在痛哭流涕之后，对吧？然后就有那种感觉，你感觉浑身像过电一样，你感觉脸啊什么都麻了，然后就很难受的这种状况哈。这个首先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那个影视作品当中拿一个这个塑料袋啊或者是纸袋子，然后套在嘴上，然后再去做呼吸，好像就能够缓解。那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
1: 呼吸性碱中毒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多数呢是发生于我们情绪紧张啊、焦虑啊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呼吸频率过快，由于氧呢吸入过多，导致的有可能有个继发性的低钾血症。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手麻，有些人重症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个手抽搐，像鸡爪子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比如说这种年轻人之间他有可能吵架了，或者说老年人家里人去世了，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对于主持人说的像这个纸袋，它是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从临床上不太推荐，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患者，有些本身有合并基础的这种肺病的患者，你不能判断他是不是呼吸碱中毒，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的话，你有可能在二氧化碳过度吸入过多之后，它会继发有其他的，我们说的呼吸性酸中毒啊，其他的情况。比较安全的情况就是，首先我们去了解它的情况，它是不是有一个紧张、焦虑，然后呼吸频率过快的这个情况，判断它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如果我们觉得高度怀疑，最好是拿一个口罩，就是我们普通口罩、外科口罩，就不要拿N95那种，就是普通口罩去进行一个遮盖我们的口鼻。那这种情况下会在我呼出二氧化碳的时候再吸进去，同时不会导致它的过度的有一个储留，因为它是通气的嘛。
0: 对，
1: 它比我们的包括塑料袋啊，包括纸袋是安全一些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戴一个口罩，这个事情可能会相对的更稳妥一些，对吧？
1: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救助者，我们要对患者进行一个情绪的安抚，
0: 是
1: 尽量让他去把呼吸频率放慢，这也是一个治疗手段。
0: 尽快从那种比如说比较紧张慌张的这种情绪当中慢慢的稳定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治本的这么个过程嘛，
1: 对
0: 吧？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心梗的，然后呢说这个心梗发作的时候，患者可以通过深呼吸之后，然后持续用力咳嗽的方式来维持心脏供血，甚至自救成功。这个事儿首先是不是真的哈？就是我们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自救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1: 那这种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话，这种是一个自救手段。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于我们的患者他有明确的这种就是已经住院了，他有监测的时候，我们在监护仪上看到明确的他有一种心律失常，致命性的包括失速啦，这种情况下我来不及给采取其他措施的时候，我可以让患者就是他现在意识还是清楚的情况下，让他去进行一个深呼吸之后咳嗽，通过我的胸腔内压的一个急剧性的一个升高，让他的有效循环血容量得到恢复，然后这个时候为我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啊，包括说其他的用药治疗提供一个宝贵的时间，是为了保证他的脑供血，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有这种心律失常的时候，有严密的监护情况下，可以让患者进行这个操作，但是这个必须是有这个明确的在入院有监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有效。如果我们普通的心梗的患者在我们门诊就诊，他并不明确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操作，有可能会由于他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一个相对的一个缺氧，因为我们心梗的病人会胸痛的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呼吸频率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增快，我们的这个操作有可能起到一个反作用。
0: 明白了，就说到有一些操作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比如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癫痫抽搐，这大部分朋友比如说看到身边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就开始紧张的就这个抽搐起来，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时候，这个其实有点害怕的，对吧？然后你可能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最好比如说控制住它， 然后呢不要让他去这个继续去抽搐了。甚至比如说我们可能还看到有一些这个作品当中，或者是听别人讲说，哎呀，这个时候他如果这个牙咬得很用力，会不会把自己的舌头这个伤掉或者是怎样，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往里面去填一些比如说毛巾啊，或者是什么塞一根木棍塞一支笔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如果是癫痫或者是抽搐这种，我们最好的最正确的处置方式是怎样的？
1: 那癫痫的情况是这样，它是由于我们大脑的存在一个异常放电，导致的这种人出现一些肢体的抽动啊、抽搐、咬牙，
0: 是，
1: 然后口吐白沫这个情况，
0: 是。
1: 它呢是由于我们大脑异常放电，所以它的时间会非常的短。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患者会持续几分钟，它抽动过去之后，人意识就能恢复。这期间呢，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于它抽动的时候有可能意识丧失，它会倒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他身边垫个软垫，让他别抽动的时候伤到自己。
0: 对，
1: 同时呢，我们不建议把手伸到他的嘴里，有可能会由于这个你的救助者啊也会被他咬伤。
0: 是，
1: 对，这个情况下等他慢慢的恢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进行控制住他，因为这是个相对自限的一个过程。
0: 首先他可以自己恢复哈，其次呢，我们如果要做点什么，我们比如说把周围一些可能尖锐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伤到他的一些东西啊去排除一下，然后呢，比如说最好让他去一个侧卧的这么一个姿势，这些是我们可以帮助到他的。然后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做，等着他这个慢慢的恢复就好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我是不是要使劲的去摁住他或者怎样，那你这个动作非常有可能伤到患者本身，因为他抽搐的那个力量也是不受控的，而且力量挺大的，对吧？你这样的话有可能导致他骨折，是不是？然后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嘴里面不要去塞一些什么东西，你塞的这个过程本身有可能伤到他，也有可能伤到自己，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常备所谓叫速效救心丸，然后呢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就他们确实是急救时候的一个所谓救命神药吗？
1: 这个是相当分情况的，因为你没法判断自己是不是本身有基础的心脏病。如果说确定你以前呢有这种冠心病的病史，那有这种间断的心绞痛的发作，那我们常备硝酸甘油还是有必要的。那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来讲，你既往没有基础病去备这个药的话，有可能在用药的过程中，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药物，有可能你含完之后啪嚓一下人晕倒，那就体位性低血压了，
0: 是，
1: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分情况来定。
0: 是，所以你常备什么药，服用什么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该服用哪种药物，这些最好是遵医嘱的，是吧？咱不能说一看到这个名字速效救心丸，好像我只要心脏稍微任何情况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吃一吃，反正还能预防或者怎，就不是这种想法，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谢谢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朋友呢都开始已经着手去订机票了。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去更改取消免费的飞机餐吗？有些乘客是因为不能够吃某类食材啊，可能会选择一些特殊的餐食，比如说像无糖啊、无麸质餐食啊等等。而如今呢，除了免费的飞机餐之外，在一些航司的航班上，乘客还可以选择付费去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或者说是更别致的飞机餐。那这两年呢，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的业务，像比如说煲仔饭呀、牛排呀、冒菜呀、鱼子酱拼盘啊等等，都陆续被端上了高空的小桌板啊，一举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飞机餐的一些固有印象。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愿意为自己点一顿空中美味的大餐呢？提起以往的飞机餐，可能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啊，那飞机上给什么就吃什么呗，然后而且可能选择也相对比较单一，口味也平平。其实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是挺丰富的，除了像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比如说像酸奶呀、水果呀、小蛋糕啊，然后坚果呀、冰激凌啊等等。但是可能这些就有一点难俘获乘客的味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机舱环境可能会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呢？把统一的飞机餐换成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餐食，像牛排啊、煲仔饭啊，哎，就一定能够让我们在空中享受到同样跟地面一样的美味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少伟的分析。
6: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7: 一般来讲，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那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汁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这个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6: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

0: 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1: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0: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1: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说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这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一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的更好一点，对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得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

0: 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哈，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4: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了。
3: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

0: 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2: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1: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八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3: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福茂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4: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6: 福茂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 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

0: 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1: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3: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4: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1: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3: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1: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5: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 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1: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6: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7: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8: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2: 做人要有情义，
1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6: 昨日新闻重现，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

0: 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 杨涛你好。
0: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1: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14-5、17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14-5、17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呢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15-5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15-5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畅。
0: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1: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厂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大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2: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力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

0: 去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2: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十五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0: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呀，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5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深度调查。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 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万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

0: 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0: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2: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0: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3: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0: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4: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留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4: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4: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

0: 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1: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2: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3: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4: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3: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5: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

0: 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1: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2: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1: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0: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5: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6: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5: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7: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5: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7: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5: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8: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5: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6: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5: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9: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5: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10: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5: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2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1: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12: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11: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13: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14: greater good。
11: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3: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解读。
15: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3: 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一定要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小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小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小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评弹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40年前看范小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

0: 那个时候范小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范小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九十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小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小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小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小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小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小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 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

0: 为罪，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由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

0: 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1: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儿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0: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牌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5个分区对应5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

0: 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两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1: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0: 原来两人的目的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1: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0: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1: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0: 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她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1: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15排吗？
0: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1: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0: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15排5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找老金。他决定不再折返，下山前往牧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 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

0: 询问所需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明强，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1: 你说你父亲马明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0: 马平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1: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0: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明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1: 喏，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0: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2: 哎，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0: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2: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0: 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2: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那天是我和她一起寄存的骨灰盒。
0: 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
2: 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0: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2: 就是这个。
0: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明强，照片姓名全都对不上。老金面露不悦：
2: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明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
0: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逝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翻到后来，满眼都是印着逝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堆在河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

0: 水的馆舍，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他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找谁。
1: 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他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2: 哎，马平，好久不见。
1: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2: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1: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2: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1: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
3: 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
1: 赵光立刻改口。
2: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1: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
3: 哎，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
1: 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2: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1: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4: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1: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4: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

0: 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1: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0: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1: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一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爸，你没死。父亲淡淡一笑，
2: 你看我像吗？
1: 马平追问，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2: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同时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1: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2: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1: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2: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1: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盒上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会不会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3: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民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4: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民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民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民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5: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4: 马平一头雾水：“哎，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5: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4: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5: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

0: 是马民强，最后庄河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河内到底是谁。
1: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民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2: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1: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2: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1: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民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民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他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民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民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民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2: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3: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民强。马平脱口追问：“
1: 那我父亲马民强去哪儿了？”
3: 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2: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3: 马平沉默许久：“
1: 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2: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1: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
3: 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2: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3: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四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巨震，402住户不是一个月前过世了吗？怎么还有人叫水？
4: 402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1: 他有儿子？
3: 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四楼走。马平跟在后方，停在3-4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5: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6: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48集。
4: 小凤凰好像忽然开了闸，心里憋了多年的话终于可以一吐为快。原先他以为只要等他几个月，虽然有些勉强，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他。可他从此消失了，好像把他忘记了。忘记也好，他以为自己也可以忘了，但是他却忘不了。就像他在戏里扮演的一些女人，越是见不到的人越是忘不了。
3: 过了几个月，他突然来后台，我一直都在想他什么时候才会进来呢？但就算来了，他也不说话，就坐在你这个椅子上，不像你，他把椅子拉得更近一些，靠梳妆台近一些。
4: 陈千里挪了挪椅子，
3: 对，差不多就是那里。他不说话，只会抽烟，抽你这种香烟。他在公安局做事，离这里不远，所以每天都能来。下午来先到后台看我，接着去听戏，听完戏又来。他这个人心思多，从来不跟你说。我一直都不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明明在公安局做事，下了班

0: 却一个人悄悄跑去听共产党演讲，参加什么讲习班。
1: 小凤凰看了看陈千里，他垂着眼睛安安静静地听着，像个懂戏的听众在听一段低回婉转的唱段。他想着，也许将来会有什么人把他的身世拿到戏台上唱一唱吧。
0: 但是他到底站在哪一边，我也分不清。有天晚上，我看到桌上有一封写到一半的信，信里说要代表工农群众枪毙收信的人，因为他无耻专断，倒行逆施。信封上写着黄埔军校。过了几天，我半夜里从戏院回家，看见他在后屋铺了一地，连根带泥把花拔出来，把炸弹埋到花盆底下。
1: 小凤凰见这位陈生听得入神，回身对着镜子整了整额头上的贴片。
0: 我吓得要命呀，他笑着对我说，不会炸，吓唬吓唬他。我问他，你吓唬谁呀？他不告诉我。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呢？是不是共产党要暗杀谁呀？他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是个共产党，我只是假装共产党去吓唬一个人，让他变得仇恨共产党。过了一两个月，有一天忽然谣传说什么中山舰要叛变，要开到珠江上朝广州开炮。他回来特别开心，那天晚上对我特别好。
1: 小凤凰停了片刻，垂头望着手里刚点燃的香烟，因为上了妆，脸上看不出表情。
0: 一直到报纸上登出来说他是共产党，说他被枪毙了，我也还弄不清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在那之前，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很紧张，好像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担心出什么纰漏。那个时候呀，我们住在一起两年多了，之前那个叶老师从南京来找他，他坐飞机来大沙头机场。那段时间叶老师每次来广州找他都是坐飞机，来去匆匆。他是大人物，我可没见过几个整天坐飞机的人。叶老师回去以后，他坐在床上抽烟对我说，这一下终于可以水落石出了。那天晚上下大雨，我也不用去戏院，晚上冲了凉，他开了一瓶洋人的酒。他说忙完了，事情都了结了，就等立功领奖了。
1: 陈千里没说话，也没做任何动作。群芳宴般的正印花旦，全广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伶小凤凰，此刻面带一丝微笑，他入戏了。他想起那些希望和快乐，虽然他们早已烟消云散。
0: 可就在那个时候，有个姓龙的打来电话。我知道那个人偶尔会打电话来找他，如果他不在就会说让他去老地方。后来报纸上一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他们说的老地方大概就是豪贤街。他在电话里对那个姓龙的说，找了他两天了，有要紧事情告诉他。他说，你看到字条了？我想他多半是在什么地方给姓龙的放了字条，说要找他。
1: 陈千里心想，他确实生来该吃唱戏这碗饭，每一个细节他都不会忘记。
0: 一开始他不想在电话里说，可到最后他还是说了。他告诉那个姓龙的，有个叫欧阳什么的人有危险，公安局要抓他，要找人去通知他，但他自己不能去，因为那个欧阳并不认识他。姓龙的可能在电话里想了一会儿，他们俩停了一阵，谁都没说话。然后那个姓龙的又开始说话了，大概他决定自己去。他们俩就在电话里面争了起来。他对姓龙的说，既然你已经离开，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去了。但是最后他拗不过对方，同意让姓龙的去那个老地方。但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他也去。我倒有些不愿意了，不是说好了让姓龙的去吗？他说他不放心。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家，我都睡着了，他头发湿了。

0: 他不仅很神气，还答应他顶多半年就会回来，以后再也不分开。他只是完全不懂，他为什么过了三年仍然没回来。这时，有人轻叩房门，班主推门走了进来，朝小凤凰和陈千里分别拱了拱手，陪着笑脸。老官何时开台？几位长官已经落座。
1: 等着。
0: 小凤凰厉声道。大戏名角从不按时上台，班主早就习惯了，挠挠头退了出去。小凤凰平复下情绪，望着陈千里。
2: 第二天早上他好多了，喝了粥，说他立了大功，好日子来了。他开心了两天，每天都给我买这个买那个。他一直都很有钱，比别的警官都有钱。端午节那天，他送了一副翡翠头面，说戏台上红红绿绿才好看。但是端午节过后，他就说他要走，离开广州一段时间，不能写信，也不会给我发电报。临走那天，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吓了一跳，连忙回家来找他。他又改口说，最多半年，不会再多了。报纸上的消息是假的，如果大家都信了那消息，他就安全了。晚上我给他收拾箱子，看到了旅行社仓单，上面写的名字不是他，姓易。我又问他，他就吓唬我说，绝不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现在他死了，他要死半年，半年以后他就又能活过来，回到广州，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但是在那之前，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的事情，不然不仅他有危险，我自己也有危险。他吓唬我说，有人因为我知道他还活着，就打算杀了我，是他把他们拦住了。每年五月散班，端午节后派了定银，我手里有点钱，怕他出门不够花，全给了他。
0: 小凤凰定下神来，似乎说完了想说的话。卢中德一走，他必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发现并没有人把他怎么样，才慢慢放下心来，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危险了，安全了。然后又开始念起卢中德的好处。陈千里起身告辞，刚迈出门，小凤凰在身后忽然说，
2: 陈生，如果你见到他，替我带句话吧。
0: 陈千里点点头。
2: 焉知用尽。
0: 小凤凰关上了门。陈千里和梁世超没有坐到桌位上，但也没有急匆匆离开戏院。他们站在后排左侧一根柱子后面，朝戏台上看了一会儿。戏台上的君王放肆地盯视着苏金定。他背过身，含羞解开蛮王进贡的红罗服，满朝文武都解不开的难题，他给解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0集。
5: 1934年12月1日，夜幕降临的时候，第34师开始突围。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3个小时。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2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

城是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持续到深夜，第34师的部队已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祥命令100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侄101团和102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100团实际兵力已不足一个营，红军官兵边阻击边突围，在一个名叫猫儿园的地方，100团再次被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官兵把仅存的弹药打光后开始肉搏，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30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陈树湘带领的100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与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林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100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军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国民党军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了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整整29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病卧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

0: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距离渡口不远，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飘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1: 那个小山包就是女花山，而前面中，
2: 我是记者张杰，我现在在桂林市兴安县湘江战役纪念馆采访。在众多关于长征的展品当中啊，有一件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一艘民用的小渡船，渡船上搭着厚厚的门板，原来啊，这就是当年帮助红军渡过湘江的救命浮桥。它不仅成就了当时战士们和当地百姓共同协作完成渡江的创举，也实实在在地拯救了数不清的战士的生命。这个物件啊，可以说在湘江战役乃至整个长征的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通往生存和长征胜利会师的桥梁啊。我们呢，在当地也找到了一位老人，他当年就是用这样的浮桥帮助了红军中央纵队渡过了湘江。
3: 在这个红军五个站来那指点他。
2: 这位正在讲话的老人叫支义清，今年啊已经102岁了。他给我们讲述了当年帮助红军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凤凰嘴渡口的经历。当年20岁的他在兴

平安县凤凰嘴渡口搭浮桥撑船，协助红军渡过湘江。而红军啊，每天会给他一块大洋作为报酬。老人回忆说，当时的情况十分的危急，空中敌军的飞机不时的盘旋俯冲，用机关枪对正在过江的红军官兵进行扫射。岸上啊，还不断有国民党军队进行追击。为了帮助红军渡江，当地很多老百姓都卸下家中的门板，为红军渡江搭建浮桥。战役持续了七天，四万多红军战士在湘江战役中牺牲，鲜血染红了湘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相聚于此，探讨的主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似乎是一个现代性的环保口号。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一位深邃的思想家早已经用他汪洋自肆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根本也更为诗意的生态蓝图，他就是庄子。在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习惯用科技的手段去治理自然，这固然重要，但庄子的哲学启示我们，问题或许就出在更深的根源上，我们如何看待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征服者，还是它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重返庄子的精神世界，去寻找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以解决当下的困境。庄子把自然界物质的原始状态称为朴，就是朴素的朴，认为任何人为的技术都有损于物的朴的天性。不幸的是，庄子的预言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地球上的物种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森林的面积同样在减少。昔日成群结队与人相伴的飞鸟和走兽，在我们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不常见。这说明庄子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但是庄子并非因此而否定所有的技术，对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技术，他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他也主张通过耕田、织布这些基本的生产活动向大自然索取必须的生活资料，但是对于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应当有一个限度。庄子《天地》篇中有一个著名的充满争议的预言，抱瓮老人，最能代表他的这个观点。庄子讲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他是春秋时候的魏国人，据说很有口才，而且啊还当使臣访问过很多的诸侯国。有一次子贡从楚国到晋国去，路过汉水的南岸，看见一位老人吃力地抱着瓦罐浇灌菜地。那个老人呢，他先是到井里汲了水倒到瓮中，再抱着瓮啊到田里去浇，就这样一趟一趟的来回走，特别的费力，而且功效极低。子贡看老人很辛苦，就对他说，老人家，您为什么不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呢？利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一天能浇100畦地，又快又省力，您难道不知道吗？没想到老人听了子贡的话，却气得变了脸色，说，我听我的老师讲过，有了机械就一定会产生机巧之士，有了机巧之士 就一定会产生机巧之心。一个人如果心存机巧，纯洁的心就不复存在。纯洁的心没有了，思想就会不静定。思想要是不静定，那你就体悟不到道。谁说我是不知道那灌溉的机械，我只是觉得它可耻，才不用罢了。这个故事啊，常常被误解为庄子反对一切技术，主张退回原始的生存状态。但在我看来，它核心的警示在于机心。鲍翁老人把机械视为洪水猛兽，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对自然的破坏。鲍翁老人指责子贡为代表的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人，只看到了技术高效的优点，而忽视了技术的负面作用，即破坏环境，甚至改变人性的消极一面。老人所反对的并非汲水工具本身，而是使用工具可能带来的内在状态的改变。当人们习惯于追求事半功倍的效率的时候，那种汲汲于算计功利的机心便会滋生。当我们用机心去面对自然的时候，自然就不再是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家园，而是一个可以被算计、被分割、被最大化利用的资源库和垃圾场。我们与自然之间那种直接的、体验性的、充满敬畏的连接就会被切断。今天我们拥有了远比庄子时候的灌溉机械强大万倍的科技，但是与此同时，那种精于计算、追求短期效率、无限索取的机心也空前膨胀，这正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根源。庄子的智慧并非让我们抛弃科技，而是提醒我们在运用科技的同时，必须时时反省我们的心是否已经被机心所主宰。我们是否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迷失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根本目的。现代科技拓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同时也消解了人类对宇宙的悬想。当宇航员的双脚踏上月球的土地，却发现那里竟然是一片不毛之地，没有水，没有空气，没有广寒宫。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动人神话，也就一下子失去了美丽的主人公的光环。网络时代，现代人常常忽略了自然之美。人们常常去旅游，可是匆忙之中却很少能够和自然真正的沟通。是否应该跟庄子学学，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那个既属于人类也属于所有生命的永恒的和谐的家园，给自己的心灵放一个假呢？真正的自然精神是与人的生命自由的发展相一致的。庄子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争城夺地，致力于修路、打仗、开荒，毁掉了不少森林和草地，生态平衡被破坏，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和庄子大致同时的孟子，看到齐国的临淄城郊的牛山因为过度采伐放牧变成了荒山，也感慨万千。严酷的现实激发了庄子的忧患意识。当人类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他便以智者的敏锐洞察到人类生产活动会干扰破坏自然环境，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保护环境，呼吁物以人灭天。这无疑是给世人的头脑擦了一剂清凉油，具有醒目清新的作用。当我们能够像庄子一样，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胸怀去关照这个世界的时候，保护自然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责任或迫于危机的无奈之举， 而是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一种对自身生命根源的守护与回归。他告诉我们，要心怀谦卑，破除人类中心的幻象，视自己为万物之中的平等一员，还要警惕机心，要让技术成为促进和谐而非与人对立的工具，更要遵循无为，尊重并顺应自然万物的本性，为所有的生命留下逍遥的空间。山水万物是我们无言的老师，他以自己的超脱高洁濡染着我们，融入了我们的生命。社会这所学校教会了人们练达处世，大自然却在被关照中完善着人的天性。以观山水自然之心来处世事，处处则可以宁静致远。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选定在四月的某一天结束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生涯。那一天他在哈佛的大礼堂讲他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一只美丽的知更鸟停在窗台上，不停地欢唱着。桑塔亚纳出神地打量着小鸟，许久他转向听众，轻轻地说，对不起诸位，失陪了，我于春天有个约会。讲毕他就疾步走出门去。如果能够从大自然中学到其中的宁静、永恒与无限生机，领会到山川树木、鸟兽虫鱼的悠然自得，也就拥有了一颗抬头看世界的灵慧之心。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桑葚的药用价值。
3: 连续这个配伍呢也可以，但是我要讲几个问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现桑葚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作用。有关桑葚它入肾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点南本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敏目。哦，你从它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它是入的肝肾脏，它滋补的是肝肾的阴血，所以它能够养肝还可以固精，久服黑发明目。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胃经当中讲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当我们年龄到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肝肾精血会亏虚，这个时候本来是个黑色的头发，它可能会变得有点苦黄，头发很浓很密，它可能会变得有点稀有点少。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用点桑葚，它可以让我们黑色的头发不变黄不变白，这是它无法的机理。它并不是说头发已经白了我能够把它吃成黑色的头发，这是一定不存在的。你不能因为现在头发白了我们再去喝它，这个是不正确的。而且白头发的原因非常复杂，它还有着遗传的原因呢。我们服个桑葚能够把遗传改变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4: 估计喝一喝能把酒量练上去。
3: 而且你去泡酒呢一定不要用高度酒，因为高度酒性子烈，在中医当中属于壮火，桑葚又是一点滋腻的，它里边有湿气，一个壮火加一个湿气合在一块叫湿热，很有可能还会把头发喝得掉得厉害了啊。所以要想泡酒，
4: 所以真的用对了，
3: 我倒建议用点黄酒是可以的。用点黄酒呢泡点桑葚，然后在短时间内把它喝完，因为你放的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变质，这一定要注意。
4: 那我们再来看看王毅家庭带来的是一款桑葚粥。
3: 王毅做的这个粥非常好，一个是桑葚，一个是枸杞子，一个是红枣。桑葚和枸杞子都是滋补肝肾的，而红枣又是健脾益气养血的，所以合到一块儿，它可以滋补肝肾之精血，也可以健脾益气，所以配伍的也是非常好。但是我必须提醒三个家庭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小孩为至阴至阳之体，也有学者把小孩叫做纯阳之体。小孩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脏腑娇嫩，形体未充，你们自己喝没问题，所有的滋补类的药物尤其是滋补肝肾类的中药饮片一定不要给孩子去喝，孩子不接受这种补，补反而会出现问题。正常的吃饭，正常的运动，正常的锻炼，这才是我们的孩子需要的。
4: 大人如果要是用桑葚或者是桑葚干来补益身体的话，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吗？
3: 大人如果用桑葚或者桑葚干去进行滋补，也要看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类的体质是可以的，虚性的体质是可以的，如果是痰湿类的体质真的不建议，因为它还是偏于湿性，它 可以产生内湿，滋补类的药物容易滋腻脾胃，导致脾胃的功能减退，这样呢反而又会生成新的痰湿。
4: 嗯，
3: 想连续一定不主张你去吃这一类的东西。
4: 哦，痰湿体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和特点呢？
3: 痰湿的体质呢，首先从外观上看形体有点偏胖，再一个呢舌苔比较厚，舌体也比较胖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大便还不太成型。
4: 嗯
3: 啊，我们经常讲肥人躲痰嘛，为什么躲痰呢？脾胃弱，运化功能不好。所以你看那个桑葚，如果你吃的多了，感觉到就不想吃饭了，胃里边腻得很。
4: 哦，
3: 所以它有着滋腻的这种作用。
4: 哦，明白了。
3: 补药吗？
4: 嗯，桑树呢它浑身都是宝，那我们就把这些药材呢都拿到台上来，我们把桑树上能够入药的这些药材呢都已经拿上来了，那我们就请张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先来说桑叶。
3: 桑叶它得长在上面的，它的质地很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种讲法，凡是轻轻的东西都是往上走的，温病调变当中讲至上焦如雨，非轻不举，大凡轻轻类的药物都是往上走。
4: 嗯，
3: 所以桑叶的功效呢就是至轻发散，往上走吗？质地轻轻往上走，至轻发散。
4: 嗯，
3: 发散什么？它本身有一点凉，所以它是发散风热的，具有了疏散风热的功效。
4: 嗯，
3: 入到哪一个经？向上走，肺在上边，入的是肺经，所以可以清肺润燥。
4: 嗯，
3: 最常用的就是把它和菊花放到一块儿，作为一个方子的君药，叫桑菊饮。所以在桑菊饮当中呢，桑叶菊花就是君药，然后它又配伍了杏仁、连翘、薄荷、桔梗、维根和甘草这几味药物，适用于什么呢？风热咳嗽，或者说燥咳，每年在秋天了，又风邪又燥邪，可能还稍微温一点，所以人经常会出现这种咳嗽，咳点黄痰，或者说干咳无痰，这个时候用桑菊饮，或者你泡点桑叶菊花，效果都会非常好。
4: 嗯，再来看下一个，那个白色的，看着像桑树的枝条，它会发挥什么样的药效呢？
3: 枝条一定是旁边走，树有枝条，人也有枝条，取相比类，枝条一定可以走四肢。所以桑枝这味药物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统行经络，统行关节，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就老百姓说的得了关节炎了，那在中医当中呢把它叫痹症，它可以通经活络，还可以作为药物的引经药，治疗关节疾病常常是用的一些稳性的药物。那么在这些温性的药物进入人体体内往哪儿走，它得有个向导，桑枝可以作为向导引上往上枝走。
4: 嗯，
3: 这就是中药当中讲的药引子嘛。
4: 哦，
3: 桑枝去治疗这个关节疾病啊，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单纯的一味桑枝熬成了桑枝膏，就是来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4: 嗯，好，这个黄色的哈是桑树的树皮，那学名应该叫什么呢？
3: 这个药的名字叫桑白皮。
4: 哦，
3: 但是它不是桑树皮。
4: 哦，
3: 它是桑树根里边的内皮。
4: 哦，
3: 所以它的纤维很细。
4: 哦，
3: 它是入肺经的。名医别录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讲桑白皮的功效，说是去肺中水气，破血，热咳，水肿，腹满肿胀，利水道，可以缝金疮。在这里边呢，它分了几个意思。第一讲，桑白皮入肺经，所以它才能治疗肺的疾病吗？第二一个呢，它治疗咳嗽。
4: 嗯，
3: 你看，咳嗽，肺中水气就是肺的宣降功能失常了，一定出现的咳嗽严重了，就会咳出血来，所以那个地方的唾血不是胃里边吐出来的，是咳出来的。
4: 哦，
3: 什么原因引起的？热咳。 那患者还有热咳，说明是由热邪引起的。
4: 嗯，
3: 所以伤白皮是清泻肺经之热止咳的。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大家可能就没听说过，就最后那句话，缝金疮。
4: 嗯，
3: 把桑白皮里边的纤维一丝一丝的拉出来，很细的纤维，可以穿到我们缝合针上去缝金疮。金疮就是这种外伤，
4: 嗯，
3: 不小心碰破了，你把创口清洗干净，可以去缝合。
4: 啊，
3: 这就是古人的一种典型的用法。
4: 嗯，
3: 今天我们有缝合线，2000年以前可能还没缝合线。
4: 哦，
3: 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缝合，就是缝上以后可能连线都不用拆。
4: 哦，
3: 啊，当然了，我们今天一定不是用桑白皮去缝了，我们今天有了更好的缝合线了。我们只是在讲古人的这种智慧，向古人学什么，学他的智慧，
4: 学他的观察力、辨别力、想象力。
3: 是的，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 军事记者和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从长征源头感悟先辈克敌制胜的开路精神，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
12: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
11: 新闻聚焦，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开始报名。
12: 实际现场，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着力锤炼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
11: 环球军情，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
12: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赣江长歌》。
11: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1: 江西余都是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集结出发地。1934年，全军首支工兵连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临危受命，

0: 在600多米宽的于都河上架起载入史册的长征第一桥，保障了中央红军渡河北上。岁月流转，薪火相传，历经多次整编与改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发展成为今天的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到来之际，军事记者和红一连的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追寻先辈足迹，开启跨越90多年的寻根之旅，从长征源头感悟先辈克敌制胜的开路精神，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友全、汪飞的报道：余都寻根立初心，更续开路强军魂。
1: 初秋的赣南大地满目苍翠，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余都，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官兵代表来到90年前红军夜渡余都河的长征渡口浮桥遗址，聆听红军烈士萧汉尧后代萧湘颖老人讲述90多年前红军夜架浮桥保障大部队战略转移的故事。
2: 当年我大伯才16岁，带着我的二伯参加了红军，当时86000多名红军积极余都战略转移，因为白天渡河有敌机侦察，连队责任晚上架桥，白天遮开浮桥，游船分散藏进河湾，日落之后在船员上阵，连夜快速拼装，4天4夜轮班不停，架起一座600多米的长征第一浮桥。
1: 1934年10月，数万中央红军集结于余都河畔，身后是国民党追兵，天上敌机持续侦察袭扰。为了掩护红军渡河，余都的老百姓拆门板、卸床板，不少乡亲还捐出寿材板和渔船制作浮桥。是什么样的感情让余都百姓甘愿舍弃家业，全力帮助红军？官兵们在余都古街旁的刘家老宅找到了答案。红军烈士刘志三的孙子刘志明，
3: 我爷参加了红军，那他是一生做这要起带头作用，先把自己的床板门板捐了，后来不够，后来这里发动我们家族的人都把那捐献，后来还不够，我爷爷就我们上面的木板的墙他也全部拆下来捐的，那是我奶奶保定哈捐给他，红那拆下来了到底要住哪里啊，后来我爷爷说红军不够喉，第五十旁边要失败，这桶要围过来的。
1: 刘志明的爷爷刘志三是刘家老宅的主人，红军主力长征后，刘志明的爷爷坚持留在家乡开展敌后游击斗争，后来惨遭敌人杀害，现如今老宅仍在，空缺的门板、锯断的房梁在无声地诉说着余都老百姓与红军的军民鱼水深情。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指导员刘威，
4: 当时架桥的时候有600多米宽，当年我们工兵的前辈们在架浮桥的时候就要靠百姓支援的民船和木板，总共花了4夜的时间渡过了8万多红军。我们现在作为工兵分队，装备进行了更新换代，更加的智能化信息化了。以我们现在的水平来看，要想架通这600多米长的河流，2个小时以内就完全足够了。
1: 一路寻访，一路感动。官兵们离开刘家老宅后，又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红色记忆中接受思想洗礼。锈迹斑驳的革命文物、泛黄珍贵的历史照片，让官兵们频频驻足沉思。在场景复原雕塑夜架浮桥前，官兵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连队先辈用马灯标线在8个渡口同时抢架浮桥的战斗故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解说员胡小琼，
5: 在晚上架桥，这个桥呢就很容易架不直，因为晚上呢相互之间看不清旗语，而且也听不清口令，这样就很耽误时间。那这个有经验的船工呢就出了主意，他说在这个船的中间呢挂上一盏马灯，灯成了一条直线，那这条桥呀也就直了啊。所以说我们这样下来呢也是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1: 在余都的每一天，官兵们总能不经意间被一个个历史细节打动，被一段段红色故事感染。 他们自发来到当年红军前辈转战走过的山间小道，重走一段长征路，感受当年红军行军的艰难。陆军某部公

0: 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如今，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新式架桥装备、专业工程机械全面列装，官兵们能快速架通重型浮桥，破除各类战场障碍，全力保障部队机动通畅。虽然架桥的工具、作战的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但逢山开路、心系人民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指导员刘威：
1: 这次重回余都寻根，不是简单的参观原学，而是回到连队的战斗原点和精神源头，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使命是什么。正是代代相传的红军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代工兵勇挑攻坚开路的使命。我们一定会把此次寻根的收获全面转化为练兵备战、攻坚克难的实战能力，扎扎实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
2: 记者手记，
3: 我是军事记者吕小博。在江西余都这片长征热土，我见证了一场跨越90多年的红色寻根之旅。当年工兵先辈以马灯为引，凭人力攻坚，余都百姓毁家之前，军民同心架起长征第一桥，用赤诚与坚守托举起红军的长征之路。如今装备迭代升级，科技赋能练兵，架桥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变的是练兵手段与作战条件，不变的是红一连官兵逢山开路、攻坚克难的血性担当，以及心系人民、矢志强军的初心底色。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军事院校建设作出部署。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以政治建军为引领，坚持战教深度耦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体系联动抓建，是贯彻中央军委深化军队院校改革有关部署，加快推进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意见共5个部分18条，主要对军事院校建设总体要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准军事院校办学定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支撑备战治校等作出明确。意见的印发和施行对高质量推动军事院校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目前已经开始报名，海军招飞对象为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的青年学员。符合海军招飞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生，在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注册报名，网上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28号。军校生通过所在院校报名，不进行网上报名。欢迎广大有志青年踊跃报名参选，成为搏击长空、逐梦海天的新一代海空雄鹰。据了解，普通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到海军航空大学报到后，统一安排入学资格复审、政治考核复查和体格复查，并实行3个月考察期，合格者取得学籍、军籍。主要采取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军事高等教育模式，在海军航空大学进行全日制本科基础教育和教练机飞行训练，根据身体条件等因素区分不同机种进行培养，毕业考核合格的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授予相应军衔，成为飞行军官。由于身体或技术等原因不适合继续学习飞行的，安排转入海军航空大学其他地面本科专业学习。另外一种是军地联合培养模式， 新生入校后，海军航空大学根据联合培养计划，综合学员高考成绩、飞行前置成绩和模拟飞行成绩等情况，择优推荐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注册海军航空大学和相应地方高校双学籍。地方高校负责

0: 文化基础知识及相关专业理论教育，海军航空大学负责飞行专业理论及实践教育。毕业考核合格的，颁发海军航空大学和相应地方高校同时竣印的毕业证书，获得学士学位，授予相应军衔，成为飞行军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着力锤炼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3: 动
4: 接到指令后，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的新一批飞行学员驾驶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预定训练空域。飞行学员毛一夫说，夜间飞行能见度差，地面参照物稀少，气流不稳定，要求他们全程依靠机载仪表判定飞行状态，实时修正高度、速度、航向等飞行参数。
5: 晚上气流偏乱，我操纵直升机总稳不住，多亏教员及时提醒帮带，我很快适应了夜间特点，找回了飞行状态。这趟飞下来，我飞夜航更有底气，也给后面夜间新科目打实了基础。
4: 据了解，飞行学员们在完成夜间仪表着陆、野外起降等多的特务后，又接到了处置空中机上断电、夜间迷航特勤的指令。面对突发特勤，学员们始终沉着冷静，严格对照飞行操作规程，逐项落实动作，精准完成状态研判、故障排查、航线修正，稳妥管控空中飞行态势，确保训练任务安全顺利完成。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张春义介绍说，这次训练严格按章组织实施，特务设置紧贴实战标准，帮助学员夯实夜间飞行的操作基础与安全意识。
6: 我们坚持边施策精准发力，着力补齐学员飞行短板弱项，提升全时全域飞行能力，全面锤炼飞行技能与特情处置能力，确保学员毕业后能够快速适应部队的岗位需求，成长为一名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员。
4: 特约记者邓凯、郝志强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报道，9月7号至10号，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代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信息分享中心两个国际组织的124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各方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与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协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入务实研讨，就下阶段合作计划达成初步共识，审议了下届会议申办国等议题，形成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及相关积极实践，并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上安全共同体、海洋治理综合体，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多元复杂，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叠加，加强多边执法合作已成为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0: 据美国方面9月10号消息，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此举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据了解，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另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11号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经被驱逐。
2: 总台记者刘婵娟报道，欧盟委员会9月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欧盟成员国已就相关安排达成一致， 乌克兰可以利用这笔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 PAC-3 导弹。这笔资金来自总额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总台记者赵淼、董威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9月10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军及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宣布多项对乌援助及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防空拦截弹、维护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
0: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韩国外交部9月11号通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这次通话是在韩国政府就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展开评估之际，应阿拉格奇要求而进行。赵显在通话中表示，韩方目前还没有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做出决定，并强调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中东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而伊朗正对此进行反击，捍卫领土和主权。
3: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赣江长歌》。作者在文章中以参观瞻仰八一南昌起义故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为主线，深情回望我军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热情讴歌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作者李金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7: 夜晚时分，当我漫步在灯火璀璨的八一大道上，遥望霓虹灯下的江西大旅社，心中不禁想起了90多年前那个枪声大作的黎明。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南昌城的轮廓在夜色中隐隐显露。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在南昌穿城而过，它浩浩荡荡，不舍昼夜，既是扼守长江中下游，连通中原与岭南的地理咽喉，也是拱卫南昌的军事天险。而南昌之所以成为军事重镇，又不得不提到鄱阳湖。它是南昌外围天然的水域屏障，近可以依托水路控制长江航道辐射赣江流域，退可以凭借湖泊设防阻滞敌军，是护卫南昌城的战略缓冲之地。南昌自然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绝佳的战略交通枢纽。1927年4月12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中旬，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初步决定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被任命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27号，周恩来从九江乘船秘密来到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来到南昌。这一天，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8月1号凌晨2时， 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当起义的红色信号在南昌城头升起，起义军各部迅速冲向敌人，一时间全城内外枪声大作，炮火轰鸣。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南昌守敌3000多人，缴获枪械5000多支，于拂晓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人民欢声雷动，一起庆祝起义的成功。南昌起义的枪声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霹雳闪电，震撼了长空，划破了黑夜，预示着燎原的烈火即将熊熊燃烧。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一个半月后，部队抵达广东境内，占领三河坝。此时粤桂军阀布下天罗地网，国民党军前大军部集结20000人追赶而来。为了避免遭到前后夹击，起义军前委决定在三河坝分兵，由朱德率领第11军25师及第9军教导团等3000多人留守，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部队往潮汕进发。起义军占领汕头后，中共中央代表张太雷赶来，传达了中共87会议的决议，指出今后要在苏维埃的旗帜下由共产党公开领导斗争，同时起义军队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改用红旗，以斧头镰刀为标志。9月30号，潮州在桂系军阀袭击下失守，汕头危急。周恩来下达命令，要求立即组织人员撤出汕头。转移途中，周恩来高烧不退，大家用小船将他送往香港。潮汕陷落后，贺龙、刘伯承等人被迫化妆撤到香港，之后又转进上海继续坚持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开启了人民军队建设革命的新历程。我曾经冒着霏霏细雨驱车几十里前往茅坪，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驻地，毛泽东、朱德一度在这里办公居住。我沿着山涧前行，寻找仰慕已久的八角楼，终于在芳草萋萋的路边，我见到了这座简陋的木质小楼。四周寂静，细雨停歇，竹林里偶尔传来鸟鸣。一楼是朱德居住办公的地方，沿着楼梯攀上二楼，便到了毛泽东居住办公的地方。一缕阳光照进屋内，简陋的木桌前，毛泽东使用过的砚台和毛笔静默如初。那段时间，毛泽东在这个地方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一个具有远大理想与崇高追求的政党和一支人民的军队，是需要先进理论指导的。文武相济、克敌制胜的基因，也许就在这个时期深深嵌入了这支军队的骨髓之中。井冈山会师后，连续粉碎了敌军的进攻。1929年1月14号，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发。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纷纷赶来，投入建设保卫苏区的洪流中。1955年，中央军委首次授军衔，共授予10人元帅军衔，其中从南昌城走出的就有7位。这座无数英雄人物战斗过的古城也被称为英雄城。在雄风耸立的黄洋界，我参观过当年红军的营房和工事，凭栏远望，井冈山尽收眼底。从山坡到山顶， 一片片映山红开得正盛，就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悠悠赣江水源远流长，巍巍罗霄山雄峙千秋，那一领盛开的映山红永远那么鲜红耀眼。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琪，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林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林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

0: 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

0: 道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 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7: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2: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7: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2: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8: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9: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五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偏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1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11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1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1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 美国劳工部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八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4%。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90%。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4: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5: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

0: 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2: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另外在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延续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1: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3: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为未来5年画出了路线图。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5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规划提出，用5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8: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7: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14-5期间，

0: 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
1: 6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10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2: 综合研判，15、17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3: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级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1.44”长郭守刚说：“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继泽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15、17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4: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 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
0: 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 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3方面工作：
2: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 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测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

0: 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1: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呢，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跑起来。
2: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4: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2: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那么新旧能源转换期都有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锌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11: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林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代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原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进度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10: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 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钡等。

0: 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1: 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四组元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0: 湖南市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2: 2025年，金矿、铜矿等垦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藻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2: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证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4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馆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4: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3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5: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6: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5: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7: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

0: 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1: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角色调整。
0: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2: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兵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3: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2: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4: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2: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5: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2: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